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相关的分析新闻纵横稍后将带来详细报道。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获得威尼斯沉浸单元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金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体育方面，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6-4、4-6和6-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中国选手闫子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05米的成绩获得亚军。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9月12号进行的女单1/4决赛中，国乒选手陈幸彤4-0横扫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晋级半决赛，四局比分为11-6、15-13、11-4和11-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3: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2: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表示，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而美方则倾向于举行双边会晤。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形式背后各有什么样的深意？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俄方呢，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这俄罗斯呢可以借此啊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欧洲在干扰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讲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啊，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啊，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啊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啊，甚至要求这个俄方啊给予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啊。帮助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2: 孙壮志分析，俄乌和谈目前还面临现实阻力。
4: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

0: 后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啊。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啊，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真正的去通过妥协啊，实现这个冲突啊，逐步的解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总统近日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
2: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此外，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与乌侨民交谈时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有着牢固的关系，双方目前正将其提升到更强水平。民众的日常支持和领导人层面的决策都证明了这一点，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有重要的防务援助一揽子计划，并已启动无人机协议相关工作。重要的是继续维护这种团结，以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他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2家化工企业。泽连斯基12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5: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南海热带低压在昨天早上生成，在它北侧的东南风和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交汇的影响之下，昨天海南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近两天这里的强降雨还在继续，海南大部会有大到暴雨，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同时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也会增强，局部地区有大雨现身。预计后天15号海南的强降雨才会有所减弱。那对于海南来说，常年的9月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是海南全省平均降雨量最多的月份，要格外注意防范。另外，在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今明两天

0: 本上呢都是在15度以下，早晚秋意明显，早出晚归要注意保暖。那在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呢还是不少，不过呢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宁静。
1: 嗯，好的，李可亮。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1: 每到月中税期，企业集中缴税，银行间市场容易出现临时性的资金紧张。过去央行的常规短期调节主要是使用7天期逆回购，那如果资金只紧张1-2天，投放1周的资金多少有些大材小用了。
4: 今年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新增隔夜逆回购品种，继8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工具如今再次覆盖税期前后的关键时点。
1: 嗯，那什么叫隔夜逆回购呢？打个比方来说，银行的钱袋子有时只是当天周转偏紧，那央行就先补上一笔钱，让银行用一个晚上，第二天再连本带息的收回来。这种只管一夜的短期资金安排就叫做隔夜逆回购。
4: 从过去7天期操作为主，到如今1天1条连续操作，央行为什么要把流动性调控细化到隔夜？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货币调控新思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隔夜逆回购，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其核心在于用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6: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缓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连续4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7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2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5: 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
6: 央行呢，仅公布每日操作量上限，而未明确具体规模，保留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灵活调整的空间，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这一操作呢，又一次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成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服务于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长期目标。
5: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连续启用隔夜逆回购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隔夜逆回购不等于降准降息，也不是所谓大水漫灌，降准提升的是长期可用基础货币，降息下调全社会融资成本，而隔夜逆回购属于临时投放，其核心使命就是熨平日间资金小幅波动，守住短端利率平稳运行。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7: 银行间市场绝大部分交易都是隔夜资金，短端利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石，持续精准微调能够收窄资金面波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以让金融资源更加平稳和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
5: 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 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七天期逆回购承接。

0: 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十五五"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1: 人民银行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0: 对银行机构而言，本轮精准补水助力平稳度过税期考验，稳住负债成本，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对于普通民众，此次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但正是金融后台这些看不见的微调，持续化解短期资金扰动，托举宏观经济稳定修复。从单一依靠七天期逆回购到隔夜七天、十四天多期限工具协同发力，我国流动性调控告别粗放兜底，迈向精准滴灌。随着隔夜逆回购常态化运用，这套柔性精细的调控模式也将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湖南长沙幼童肢体触碰引发的纠纷持续引发关注，事发后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三次调解，双方也没达成和解。孩子的父亲发帖说，对方已选择走诉讼程序。调解不成这个关键词啊，您最近应该不是第一次听说。七月，长沙一女子霸占车位，多个部门前前后后做了六次调解，女子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也介入了，好歹是换来了女子的当面和书面道歉。上个月，一老人在街边店内晕倒去世，经过两次调解，店家一开始赔付了 1.9 万元的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款，引发舆论关注后，死者家属才把 1.9 万元全额退还给了店主。其实这三个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以后，大家发现呀，每一件事的经过都比较简单，事实都相当清楚，是非曲直更应该十分明确。但是啊，要么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多次调解才达成结果，要么是索性只见调不见解，让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我们认为首要症结就是一些基层调解陷入了重流程轻是非的误区。当然了，流程不是不重要，重流程既是对当事人的保护，也是对调解者自己的保护。但是重流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辨是非，依托公平公正的流程来厘清事实，定分指争，让矛盾双方心悦诚服，才能用尽量低的成本化解矛盾，避免小事拖大，琐事激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啊，一些基层调解并没有很好的承担起这个责任，把这个道理简单理解成了劝和了事儿。面对强势甚至是无理的一方，个别调解者似乎不愿意更不敢较真碰硬，只会两边来回劝。可一到要界定双方权责对错，要严格依法厘清边界的时候，就不愿意把话说清楚了。这种作风，您说满意或者说得意的那方会是谁呢？是被占了车位的，还是占了别人车位的？是赔了一万九的，还是得了一万九的？无理搅三分，反正没成本，搅成了占便宜，搅不成没损失。再往深一层看，是流程性、过场性的调解掩盖了矛盾处置手段的匮乏。调解工作呀，并不是说调解越多效果越好，最好第一次就明辨是非，干净利落解决，越往后效果越差。当然了，我们也理解，除非公安部门或者司法部门介入，基层调解往往存在天然的权责短板，大部分基层部门除了反复沟通、反复劝说之外，并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所以啊，更要补齐基层治理的短板，打通调解加惩戒的刚性衔接通道。调解可以有温度，但不能没限度。 一旦在调解中发现存在故意侵占、侵犯未成年权益、敲诈勒索等涉嫌违法的行为，应该同步移交公安机关，不能以民事调解掩盖违法行为。我们期待和解，但不该迷信和解。强拽着这有理的人的手和没理的人握手啊，绝不是成功的调解。宁可调解不成，也绝不能让调解空转甚至反转，这个才是对所有人的公平。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借你的身份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偿还，车子卖掉之后呢，还能分给你几万块钱的好处费。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让不少急于赚快钱的朋友动了心。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还有征信信息，沦为了不法分子口中的背债人。
3: 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共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7: 她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在从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6000-7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6: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7: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过去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6: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吗？
7: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6: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8: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五六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6: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8: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 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

0: 一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1: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2: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那么在贷后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1: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柯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0: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盗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1: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2: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一个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的一个征信信息，比方的话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打开手机，网络热梗几乎无孔不入。短视频评论区排队跟风，综艺弹幕满屏刷梗。群聊里朋友张口就来，夯爆了，背手附属，大脑降噪，这些流行语自带传染体质，一出圈就在一些年轻人之间火速流通，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社交街头暗号。
5: 是的，然而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这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了，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在群聊当中很爱玩梗的人，写工作总结时却常常感到词穷。
4: 一些研究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那么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经常使用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窝了一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非常喜欢用。
7: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8: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不管是线上发消息，还是线下面对面的闲聊，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9: 这些话您都能听懂吗？是不是还要上网查一查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些短平快、辨识度高的流行语正迅速成为不少青年的社交通用语。一些网络热梗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特征鲜明，往往几个字就能传递出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感染力，容易引发共鸣。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中网络用词无处不在。
6: 我觉得他能用一些很抽象的词组来表达我当下的一种情绪。
10: 平时开玩笑的时候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7: 起到一个缓解氛围的作用。
5: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10: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它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它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5: 此外，热梗还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身份确认方式。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童佳琪说，
11: 它有点像是社交里面比较锦上添花的部分，就比如说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面的网络用语，那可能就觉得很有共鸣。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12: 这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5: 有学者以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网络热词为样本分析，认为近年来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整体呈现积极化、理性化趋势，中性和正向情感色彩的热词占据主体。所以玩梗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青年在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成都理工大学学生于书萌说，
13: 平时私下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了惯性，比如开会发言、写报告、小组讨论的这些时刻，脑子里经常会下意识地蹦出网络词汇，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切换回正式的表达，需要主动地去区分线下和正式不同的语境。我也见过很多同学在正式的发言里不小心带出这些网络的用词，现场氛围有点尴尬。
5: 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炳文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14: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5: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总体来看，当前的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中，对日常语言空间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12: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比如说现在评价一家餐厅可能全部都是夯爆了、绝绝子这一类的评价，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因为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的贫乏、逻辑的混乱，还有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和完成长篇幅的写作。
5: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10: 焦虑的情绪在戏谑的游戏化的表达中间并没有减少，反而通过这种持续的这个娱乐化呢，稀释了对职业结构、劳动关系和技术治理的一些严肃的讨论。也就是说，在戏谑化当中，我们止步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4: 以前朋友圈在描写秋天的时候， 很多人会写街边的绿叶慢慢染上黄红松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现在可能是这景色绝了 YYDS， 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那么面对网络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对待和使用？对于过度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该怎么引导？继续来听报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表达方式。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12: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5: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建议，发挥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大众进行严肃性写作和深度思考。
10: 在我们的社会上，就是尤其一些媒体平台仍然要有一些窗口，能够让认真的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脱颖而出，提高他们的可见性，让这些愿意去做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深度思考，去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5: 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12: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那么网络语言对儿童和青少年传播更快，影响也更深，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就诊患病、治疗病例，这些健康信息属于隐私，更是受法律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擅自泄露患者信息有哪些风险隐患？产生纠纷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7: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与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吃饭闲聊，说到两人从业以来国家医疗水平的整体提高，欧阳达竟然提到了心内科新收的一位患者鲁大东。
18: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两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我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19: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跟家属远一点。
17: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听到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说起医院刚收住院的患者情况，意识到患者的隐私信息被人泄露了，擅自泄露患者的健康信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20: 剧中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主要向东丽医院推销心脏专科的医疗器械，他通过观察与医务人员、护工、 保洁、患者家属闲聊，不仅知道患者的姓名、病情，甚至知道患者家属的姓名、选择治疗方案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
0: 患者个人医疗隐私范围广泛，涵盖病历资料、检验化验报告、个人就医信息等内容。此类信息若发生泄露，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不仅会侵犯患者人格权益，还可能被恶意干预诊疗方案，损害患者就医切身利益。
20: 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

0: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1: 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收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0: 依据法律规定，除合法诊疗需求外，未经患者同意，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2: 剧中呢，盛年在未经过患者鲁大东同意的前提下，向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了鲁大东的病情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而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3: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震，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要通知到。
0: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2: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能够有效避免鲁大东损害后果的扩大。
0: 赵玉提示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病情、个人信息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4: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依法维护自身隐私权。
0: 陆金伟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建议，应当严格建立并落实患者隐私保护制度，
2: 从病例的存储、人员管理、信息传递等多环节要做好管控，严禁向医药推广人员、商业机构等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患者病情的信息，要坚守职业底线，杜绝借助患者隐私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避免引发民事侵权纠纷与行业行政处罚。
5: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与歧视，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筑牢数字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第12次向金牌榜榜首发起冲击。
8: 但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管月琪。
9: 能够第5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
10: 这是即将开始第5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 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

0: 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心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
1: 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 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0: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彦君、林彦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1: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
0: 就是军军做2个，韩寒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一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
2: 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
0: 2磅、3磅、4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昀超分析。
3: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 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0: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 即将3届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4: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 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0: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
5: 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遗憾地因伤退赛，以68.05米的成绩收获了亚军。比赛中，第一投闫子仪就投出了68.05米，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一位。 这个成绩以本赛季女子标枪普遍呈现的竞争格局来看，非常有竞争力。第二投，她的成绩是63.95米，而北口真花在第二投投出了68.92米，大幅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38米，也就是说提升了1.54米，反超闫子仪来到了第一位。此后呢，综合身体状态，闫子仪是放弃了第三、四轮的试投。 而随着闫子仪的因伤退赛，北口真花也没有再试投。 比赛早早失去了悬念。 据我的观察，严子怡应该是脚踝出现了一定的不适，应该是考虑到临场的身体状态以及即将到来的亚运会，选择提前终止比赛。希望她没有大碍。这是18岁的严子怡进入成年组的第一个赛季，她在本赛季的5场钻石联赛中成绩全部在67米以上保持不败，包括在厦门站创造的71米74的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而北口真花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女子标枪的金牌得主，她也是严子怡目前这一阶段的主要对手。这是世界田联首次举办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赛事将每2年举办一次，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钻石联赛冠军以及年度最佳运动员齐聚，在3个比赛日里进行28个项目的角逐。这样一来呢，就形成了双数年有终极锦标赛，单数年有田径世锦赛，每隔4年有奥运会，这样一个每年都有重磅田径大赛的格局，重塑了田径每个赛季的这种节奏，也是增加田径项目受关注程度的一种方式。而在国内赛场，昨天下午在江苏淮安进行的2026年全国链球单项赛中，张家乐投出了79米62，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女子链球亚洲纪录，斩获冠军。这就是中国女子投掷的力量，也期待中国田径在亚运会上有好的发挥。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女单决赛，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头号种子卫冕冠军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生涯首次斩获美网女单冠军，这是莱巴金娜生涯的第3座大满贯冠军。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了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斩获冠军，实现了生涯的一次突破，祝贺孙欣然。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将举办多场配套论坛成果发布，集中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新产品新技术。今天是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闭幕日，大会收官之日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多场产业分论坛也将收尾。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旨在强化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总理默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等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目前两大阵营支持率差距不大，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2: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常亚飞、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孙楠的歌曲，希望孙楠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这首歌是孙楠的经典歌曲《拯救》，收录在2002年的专辑《缘分的天空》中，也曾经获得多项音乐奖项。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广受欢迎，也表达了在爱情和困境中的挣扎与救赎。

风往北吹是孙楠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情歌，也展现了孙楠对经典作品的诠释。这首歌获得了不少乐迷的好评。这首歌以高亢的嗓音和强烈的情感表达著称，歌词当中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也成为经典句段，传递了失恋后的痛苦与无奈。一起来聆听风往北吹。

中韩双语版《无尽的爱》可谓同曲不同词。孙楠标志性高音与韩红磅礴声线的完美融合，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好听。

接下来您要聆听到的是孙楠和那英合作的歌曲《只要有你》，这首歌是《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也成为我们8090那一代的美好的回忆，让我们一起聆听。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1: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翻开数亿年生命进化的每一页，都是祖先写下的生存史诗。莫哈维沙漠的角膝，皮肤刻着沙石的纹路，夜尾壁虎蜷缩如枯叶，仿佛还趴在始祖栖息的丛林地面，长角蚱蜢跃动时身形里藏着远古苔原的绿色记忆。这些故事不只是印在外形上，更刻进了基因的最深处。奇妙的是，生命从不会彻底地删除过往的篇章，蜥蜴胚胎上淡淡的鳃弓痕迹，诉说着祖先源自海洋的秘密，鲸的肺里藏着从陆地重返海洋的呼吸革命，陆龟的骨骼中更是存封着两次穿越水陆边境的壮阔迁徙。透过这些碎片，我们能够看见进化中一次次不可思议的逆转，生命就是在这种看似矛盾的转折里生出跨越生死的韧性。这部写进身体里的厚重之书，既装着过去，也指向未来。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遗传之书，写在基因里的进化故事。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每个生命都是一本正在书写的书，它既是未完结的故事，也是记录家族历史的秘密档案，藏在每一个细胞里，默默地讲述着那些早已消失的属于无数祖先的世界。您有没有想过，身边的每只动物、每棵植物，甚至是看不见的微生物，都是这样一本生命之书。为了说起来方便，咱们暂且把它们都算成广义上的动物。这让我想起了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的一段趣事。他曾与一位来自巴拿马热带丛林的科学家共同进行野外考察，对方满怀热忱地向他介绍自己倾注心血所研究的特殊动物。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那所谓的动物实际上竟是一棵高大而茂盛的棕榈树。这一充满戏剧性的误会不仅令人忍俊不禁，也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不同学科视角所带来的认知差异与奇妙碰撞。约翰·梅纳德·史密斯的故事说明，当你真正的懂一个生命，不管它是什么，都能够读出它背后的深邃内容。对生命本身来说，这本书不只是过往的记录，更像是一本预言书。这个预言的核心很简单，明天不会和昨天差太远。一个生命带着它的全部基因，就像祖先世界的活体模型，经过亿万年打磨测试，被证明是管用的生存方案。基因就像在打赌，赌未来和祖先成功适应过的过去大体上差不多。既然生命是祖先世界的模型，解读它本质就是解读过去。这和考古学家从文物推断古代生活一样，我们看鸟的翅膀、树的叶片，就能想象祖先的环境，因为这些特征都是自然选择塑造后通过基因传给后代的。我们做的就是用眼前的生命复原早已逝去的世界。或许未来真会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咱们姑且叫他未来科学家，代号 SOF， 既简洁

又暗含希腊语智慧的词根。当他遇到从没有见过的生物，能像破译密码似的从对方身体构造和基因序列里读出祖先家园的详细模样，是沙漠还是雨林，是深海还是高原。这本生命之书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一本重写本。古代羊皮纸珍贵，人们会刮掉旧字迹写新的内容，但旧痕迹总也消不干净，新旧文字层层叠叠，生命也是如此。新的适应特征盖在旧蓝图上，可古老的印记从没有被彻底的抹去，就像水印一样藏在生命深处。已故生物学家比尔·汉密尔顿就有一个和重写本异曲同工的习惯，他爱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在同一张明信片上层层书写，让一张卡片装下多重思绪。他的妹妹说，汉密尔顿连论文都这么写，个人回忆里穿插着严谨的科学论述，就像把不同的生命层次编织在一起。他曾写道，自己虽眷恋生命，却更信自然规律，一边揉着浓眉一边写论文的样子本身就像一部鲜活的思想重写本。这种生命重写本的现象其实无处不在，陆地上的蛇胚胎里会冒出后肢的小芽，那是它四肢行走的祖先留下的影子。鲸和海豚这些海洋巨兽骨骼里藏着骨盆残迹，诉说着祖先曾在草原奔跑的往事。咱们人类的尾骨还有偶尔会出现的短尾新生儿，都在默默证明我们和古老形态的联系。这些都不是进化的 bug， 而是没有擦干净的历史的草稿。这些层层叠叠的印记告诉我们，进化从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充满意外的旅程。曾经的生存优势换个环境可能变成负担，可面对新挑战时，生命又会把那些尘封已久的古老基因重新启用改造。就是靠这些巧妙甚至临时的调整，生命才展现出跨越障碍的惊人韧性。祖先的世界并没有消逝，他们都被记录在生物的身上。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遗传之书，写在基因里的进化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这本写在我们身体里的书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读懂它就能明白生命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智慧，而理解这些已写就的篇章更能让我们思考环境在变，这本书会怎么续写？那些古老的基因记忆会是应对新挑战的钥匙，还是前进的羁绊？答案都藏在等待我们探索的秘密里。再想象一下，一张珍贵的羊皮纸被反复使用，旧字迹没有刮干净，新文字又叠上去，这就是重写本。而每个生命从天上的飞鸟到沙漠的蜥蜴，本质都是一部活的进化重写本。同行都称汉密尔顿是那一代最杰出的达尔文主义者。学者罗帕特·特里弗斯说，别人用单个音符思考时，汉密尔顿在用和弦思考，这话特别的贴切。他的思想就像他那层层书写的明信片，充满了层次。要是进化重写本这个词早出现，他一定会笑着认同。不过生命的重写本和字典里定义的不太一样，那些祖先留下的身体结构基因指令没有被彻底的抹去，只是被新特征部分覆盖，留着痕迹供我们解读。就像透过毛玻璃看字，得拨开新的笔记才能看清原始篇章。这本遗传之书的开篇远在几十亿年前的寒武纪海洋，一路写到今天，新旧字迹交织，却从不是新的取代旧的那么简单，这里的故事要精妙得多。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要生存繁衍，都得对未来

0: 做预测。有的预测是有意识的，比如我们知道手碰火焰会疼，但更多的是基因层面的本能预测，就像在无意识下注，赌未来和祖先适应过的过去，在规律上差不太多。我们再看穆哈维沙漠的角蜥，它沙粒般的肤色花纹就是基因写下的完美预言。这个生命会在炽热多时的环境里破壳，动物学家一眼就能够读懂这身沙漠迷彩的故事，但能解读的远不止于皮肤。它的每个器官、细胞里的生化反应，甚至基因组的片段，都在详细描述祖先的生活环境。沙漠这两个字被刻进了它身体的每一处，还有更多家族史的秘密等着科学去破译。要是角蜥孵出来后，这个预言被打破，比如不小心爬到了绿色高尔夫球场，很快就会被猛禽纠正这个错误。要是世界突然巨变，沙漠变海洋，整个物种都可能遭殃。所以生命预测的前提是未来与过去大致相似。幸运的是，我们的世界宏观上很稳定，基因才能安全地下注。当然也有预言彻底失败的时候，比如小行星撞击地球让恐龙灭绝，但更多时候是达尔文说的精微选择。颜色稍亮的角蜥，预测不准的个体，会在生存竞争中悄悄被淘汰，这就是日常尺度下的自然选择。那这本生命重写本的最上层最新的字迹又是什么呢？是生命出生后用自己的经验之墨来书写的。基因给了基础预言书和书写工具，但每个生命会从经历里学习，添上新的注脚，可能是免疫系统对疾病的记忆，可能是身体对高海拔的适应，也可能是试错学会的生存技巧。这些字迹没法基因遗传，却也是过去，是个体最近的过去，同样用来应对未来，给基因的预言打补丁。现在有观点认为，动物的大脑本身就是应对环境变化的动态预测模型。你看康沃尔海岸的海鸥在峭壁间翱翔时，从不是死板执行基因程序，它们会根据阵风、气流随时调整翅膀角度和尾羽形态。大脑像在运行机密的流体力学模型，预测下一秒的气流变化，瞬间微调姿态。要是未来科学家给海鸥大脑装个探测电极，说不定能够直接读取肌肉指令，反推出气流的变化报告。这就是个体经验和基因预言在协同工作。所以一个生命体不只是祖先世界的描述，也不只是未来的预言，它本身就是复杂的模型。那什么是模型呢？等高线地图是地形模型，能用来规划路线。计算机里的零和一是地图的数字模型，能装更多的信息。在工程师眼里，只要两个系统遵循相同的数学逻辑，就能够互为模型。电子电路能模拟钟摆运动，因为它们都符合简谐运动方程。天气预报用的也是不断更新的数据的动态模型来推演天气。同理，沙漠角蜥是祖先环境的具象模型，翱翔的海鸥是应对气流的实时飞行模型。这些模型之所以管用，是因为它们浓缩了过去的成功经验，不管是基因里的还是自己学到的，都是为了在达尔文生存游戏里增加赢的筹码。解读这本生命重写本，就是去理解这个模型是怎么一层层建立起来的。古老的基石是什么？最新的修正又是什么？它怎么平衡过去的遗产和未来的挑战？这任务艰巨却迷人，让我们透过眼前的鲜活生命，去听那穿越亿万年的进化回响。遗传之书写在基因里的进化故事，打开了观察生命的新窗口。它让我们明白，每个生物都不是孤立的造物，而是用身体写就的厚重史书。沙漠蜥蜴的皮肤 鲸鱼的骨盆痕迹，我们的尾骨都不是随意的设计，是祖先世界的笔记，是进化层层叠写的智慧。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是拨开生命当下的表象，让我们看见亿万年的深层连接。我们是历史的继承者，也是未来篇章的书写者。读这本书不只是学生物学知识，更是对生命尊严与韧性的致敬。进化这部史诗实在太壮丽太精妙了，而那些藏在基因里的秘密，那些重写本上的古老字迹，还在等着我们用好奇心和智慧继续解读下去。因为生命的故事永远没有最后一页。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遗传之书：写在基因里的进化故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塞班说，基因跟电脑一样，记录了我们所有的历史和信息。读者红玉说，生命亿万年的进化之旅，一切只为了活下去，真期待人类在几百万年后的将来会进化成什么模样。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古物的故事，解读大国文明的生存密码，了不起的基因，进化的偶然，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0: 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形。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 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

0: 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几天有一则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叫做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个话题一冲上热搜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呀，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种味道就更明显了。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想问大家一句，你认为你的手机壳安全吗？那今天呢，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手机壳的相关话题。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准入门槛特别低，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的生产。许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呀，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呢，能降到1/3。有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啊、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也会增加，比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可以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芳烃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商家呢，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比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呢，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的质量专项的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啊，部分的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呢，已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还有一些商家使用工业药水，这些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哎呀，听完这些，可能大家会问了，咱每个人每天都手机不离手，那么到底该如何选购手机壳呢？这么和大家说吧，如果自己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真的会悄悄损害咱的健康。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第一，要看材质，要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捏起来很软，很有弹性。如果你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并且呢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您购买。第二个要认标准，咱要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食品级硅胶等。第三种要避雷区，有一些手机壳外观很花哨，而且价格很便宜，这些手机壳呀，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的味道，并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呀，往往不大，但更建议选择没有明显异味的手机壳。
不过呀，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

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的更换手机壳。最后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手机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为咱健康的大麻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情感类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挺扎心，也挺现实，叫做中年夫妻。中年夫妻现状，那是人没离婚，睡觉已分。婚姻曾经被想象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关系，说呀，两个人共享一张床，共享一个家庭，共享生活中所有细碎的日常。在传统的观念里，同床共枕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被视为夫妻亲密关系的象征。而如今啊，一个曾经难以启齿的话题也正在悄然走进了公共的讨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分房睡，以至于两人形成了一种既是夫妻又像室友的关系。你看，像从明星在节目中坦言和伴侣分房多年，感情反而更稳定，到社交平台上睡眠离婚等相关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夫妻分房正在从一个带有婚姻危机暗示的私人选择，变成了一种被重新理解的生活方式。有人认为啊，这是婚姻关系的退化，是两个人从亲密走向疏离。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对彼此边界的重要，是长期关系中的一种成熟的选择。曾经我也和身边的人聊了聊，同床共枕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分床睡的原因，分床睡的人啊，都是各有各的原因。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分房睡的话题动辄收获数万条的讨论，有的人分享自己睡眠离婚的经历，有的人调侃啊，这是婚姻里的高级自由，也有人坦言分开睡之后争吵减少了，关系呢反而更平和了。但是啊，被讨论不等于被接受，观念的水位涨落并不是均匀的。有一位95后的夫妻小程和阿超，两个人结婚两年半，分房理由简单很典型，作息像两个物种。你看啊，妻子做视频剪辑常常到凌晨，那丈夫呢习惯早起晨跑。起初呢，两个人也试图迁就在一起，但是啊，长期的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比想象当中更消耗耐心。两个人尝试分开睡之后，结果出乎意料，发现各睡各的真的是太舒服了，精神好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吵架。不过呢，这件事情啊，他们一直没有告诉父母。大家想一下，朋友可以理解，但是爸妈肯定接受不了啊，他们会觉得结婚不久就分房，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在年轻一代的观念里呢，睡眠质量正在取代同床共枕，也成为衡量婚姻舒适度的新指标。但是在上一代人的婚姻叙事当中，这床铺啊仍然是夫妻关系的物理图腾，分开睡就意味着距离与关系的冷淡。这样的数据也在印证这种代际的变化。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2026年的报告显示，42.7%的已婚人群长期分居或者分房，30到50岁的中年夫妻分床比例达到46.7%，一线城市超60%。而在90后年轻夫妻当中，因为作息差异和个人空间需求而主动分房的占到28.3%。清华大学行为科学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他说呀，当夫妻睡眠时间差异超过2个小时，双方的皮质醇分泌水平，也就是一种由人体肾上腺皮质分泌的

黄皮质的激素负责调节压力、代谢和免疫等功能，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达到正常值的三倍，日常争吵的频次也高出了40%以上。对于很多年轻的夫妻而言呢，分房与其说是感情的选择，不如说是生理的止损。而到了中年，分房睡往往不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生活现实推动下的一种选择。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叶姐，她和她的丈夫老孙结婚20多年，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同床共枕了几十年，但是年龄带来的身体变化不由分说了。你看这丈夫打鼾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妻子呢进入更年期之后睡眠特别浅，一天晚上呢就被这个打呼噜震醒好几次。这夫妻呢，叶姐和老孙啊，也曾经为此争执，后来发现啊，与其每天因为睡不好而互相怨怼，还不如接受彼此身体状态的变化。那如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他们依然保留着固定的亲密仪式。你看，比如说每天睡前聊天半小时，聊一聊孩子，聊一聊生活，然后老孙回自己的房间。他们说呀，分房不会让感情变淡的，只是让我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当身体不再配合同床的叙事，中年夫妻呢，开始用更务实的方式重新安排共同生活。分房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一种理性的被动的适应。在我接触的人群当中啊，还有一种分房，这种分房呢源于现代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于先生和李先生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各自呢带着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为了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他们选择分别陪伴孩子睡。等到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却发现啊，分房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丈夫的房间里全是乐高和音响，那么妻子的房间里呢都是书和香薰，两个空间没有削弱婚姻，反而让彼此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也强调一个前提，分房不能成为逃避沟通的方式，更不能成为冷战的延续。事实上呢，从这些夫妻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夫妻分房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人因为工作节奏不同而选择分开，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调整，有的人呢，因为长期关系中的疲惫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空间。在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好的婚姻就意味着高度的融合，吃同样的饭，睡同一张床，拥有几乎完全重叠的生活轨迹。但是啊，今天啊，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完全占有之上，有的时候，适当的距离呢，反而让关系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有人说，分房睡一周，找回到了单身时的自由，但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旁边空落落的。也有人分享说，分房3年，现在老公进我房间会敲门，突然有一种重新约会的感觉。也有人坦言，感情没有问题，但家呢，有的时候变成了合租的公寓。这些声音的背后啊，是现代婚姻当中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矛盾，那就是人们啊，既渴望亲密，又越来越重视独立，既希望拥有陪伴，又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间。说到底，分房睡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物理距离，而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必须通过每天共享一张床来证明呢？还是说，两个成熟的人，即使拥有不同的空间，依然可以选择彼此，理解彼此，并共同经营一段关系？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几天大家是否看到了新闻啊，很多的明星被背刺了，比如说贾冰被偷拍，熟人被刺式的偷拍。2026年8月初，喜剧演员贾冰呢，在成都一家餐厅的封闭包间之内，与多年老战友小聚。这本是一场没有媒体、没有商务、纯粹私人化的饭局。这贾冰呢，穿着白 T 恤，胡茬也没有刮，炫开啤酒，与远方战友视频通话时情绪上头，随口说了几句东北的粗话。然而呢，同桌的一位以兄弟相称的熟人却将手机藏于桌面的缝隙，全程的透露，并掐头去尾剪辑之后上传网络，意图呢博取流量。这件事件

轿之后，贾冰通过社交平台回应啊，承认自己作为公众人物酒后说话没有分寸，同时澄清视频内容并没有辱骂特定的对象。然而呢，舆论并没有围攻贾冰的酒后失态，反而集体的将矛盾指向了那位偷拍者。这是大众对熟人被刺式偷拍的集体反感，是对短视频流量逻辑消解人际信任的深层拷问。从法律视角来看啊，这场偷拍行为已经涉嫌多重违法了。因为啊，根据民法典，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拍摄、窥视他人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封闭包间虽然不是住宅，但因其高度封闭性与排他性，已经被司法实践普遍认定为私密空间，没有经过同意录制并传播，构成对隐私权的直接侵犯。同时呢，没有经过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其肖像。偷拍者不仅录下了影像，还加以剪辑发布，显然是逾越了法律的红线。也有的人或许认为啊，公众人物你在公共场合的言行就是应该接受监督，酒后失态被曝光也是活该。但是啊，餐厅包间这可不是大厅啊，战友也不是记者，饭局不是发布会，贾冰也并没有主动将自己的私人话语交付公共的领域，是偷拍者强行将私域话语拖拽至公寓审判台。你看这个词叫做熟人被刺，所以这样的行为就叫做熟人被刺式偷拍，它的危害远超普通的偷拍。陌生人的偷拍咱们可以防备，而来自信任圈层的背叛彻底瓦解了社交的安全感。你看酒桌之上推杯换盏互诉过往，本应该是成年人难得卸下伪装的安全边界，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的信任建立在私下言语不会被刻意曝光的共识之上，把他人的松弛的态度包装成流量的商品，击穿的呀不只是一场饭局的情谊，更是普通人对于身边熟人的基本的安全感。贾冰这件事情之后呢，一句吃饭喝酒的哥几个以后还能坐一桌不，道尽无，若连最私密的饭局呢都无法保障隐私安全，人人自危的寒蝉效应将不可避免。你今天偷拍的是明星，明天就可能是同事间的牢骚牢骚啊，家庭内部的争执。值得欣慰的是啊，舆论展现出可贵的法治共识，大众呢不再一味苛求公众人物时刻呈现完美无瑕，而是分得清个人言行瑕疵与恶意偷拍侵权之间的边界。手机镜头对准他人之前，要先守住法律的红线，与人相交称兄道弟的时候，不要丢掉待人以诚的底线。保护个人的隐私就是保护人性当中最柔软的部分，对于公众人物如此，对于普通人更是如此。唯有守住私密空间的边界，才能守护住社会交往当中最珍贵的信任底线，守护住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基本的体面。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咱们接着今天的话题。想和大家说一句话，也许你的孩子在东南亚黑市标价35万，大家可能觉得我危言耸听，确实如此，新型的诈骗已经渗透到大学的校园。24岁的学生齐某第一次出国旅行，飞抵曼谷机场之后，一个网上认识的男生说，我可以顺路送你去清迈。于是呢，齐某上了车，从此失联超过了一周。一个广东19岁的大一女生被认识多年的所谓的闺蜜邀请去泰国参加泼水节，承诺全程包机票酒店。落地曼谷之后，这位所谓的闺蜜消失了，接她的呢是陌生人。2天之内，她被辗转偷渡到缅甸电诈园区，父亲抵押房产凑齐了20多万的赎金，人却没有回来。他们啊，不是贪小便宜的人，他们只是信任了一个对他好的人。随着全民反诈宣传的深入，传统的高薪招工骗术已经失效了。东南亚电诈园区全面升级了猎杀的策略，他们不再诱惑你的贪婪，而是要驯养你的信任。目前最危险的两种新型骗局呢，正在精准地围猎咱们中国的大学生。第一种叫做旅游式诈骗，用诗和远方把你送进地狱。这种骗局的核心就是长线感情的经营，骗子会花数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伪装成同龄人，你的旅游搭子啊，你的校友啊，你的知心闺蜜，在社交平台上和你聊天互动，朋友圈里全是精致的境外风景照，而且他们从不提高薪，从不谈赚钱，只和你聊旅行，聊自由，聊远方。等到你完全放下戒备，他对你的邀约就来了，说咱俩毕业旅游去吧，去泰国吧，你看我家条件比你好，我的机票酒店呢和你的机票酒店我全包了。还有的说，你看哈，老挝有一个小众文化体验项目特别适合你。在2026年上半年新增境外失联的案件当中呢，超过70%的人出行的目的标注的是旅游或者是访友。公安部数据显示，超过80%的境外电诈案件是由熟人、同学、同乡牵头实施。你以为的知己好友啊，可能正在把你当成换取佣金的筹码。假如说你落地之后，他会先陪你玩个一两天，彻底的打消你的疑虑，然后又以咱去另一个城市看一看，有个更美的景点为由上车。那车开的方向是哪里啊？就是边境。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啊，你的护照呢已经被收走了，手机已经被搜走了，人在铁丝网的后面。第二种养猪式的诈骗，什么叫养猪式？就是把你养肥了再宰了你。如果说旅游式骗的是感情呢，养猪式骗的就是你对未来的全部期待。这一套的流程啊，堪称叫做工业化陷阱。第一步呢，建壳。骗子在国内外注册看起来完全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的写字楼，这个写字楼里有前台、有工位、有团建的照片。第二步，撒网，在主流招聘平台发布海外商务助理呀、跨境运营专员呀、海外翻译实习等岗位，这些岗位的门槛特别低，你像你有本科成绩，有英语4级就行，但是薪资可不低呀，都是15000起步的，远超市场价格。第三步，养猪，当你入职之后，工资准时发放，福利齐全，领导呢也是嘘寒问暖，你开始觉得哎呀这家公司太好了，发了朋友圈感谢老板赏识，你这个时候以为自己在走上坡路，其实你正在被养肥。第四步，收网，等你完全信任了公司，这福利来了，组织全员海外团建去泰国、缅甸考察市场，飞机一落地，手机和护照被统一保管，等你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身处电诈园区。
一个年轻的中国大学生在东南亚黑市上标价3万到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0万到70万不等。形象好的，负责视频诈骗，懂技术的维护平台，语言好的编写话术脚本，反正每个人被精确地嵌入诈骗流水线，一丝一毫的价值都不会浪费。更恶毒的是人头抵业绩的潜规则，被困者如果能骗来新的同学朋友，就能够抵扣自己的任务量。骗局就像病毒一样，在大学校园的同龄人之间扩散。很多人会说，我家孩子不会，因为我家孩子很聪明。就这么和您说，很多聪明的孩子也会上当。为什么这样说呢？聪明的孩子啊，恰恰是最可怕的地方。这一套的骗局本来就不是给贪小便宜的人设计的呀，他可是给老实上进、急于证明自己的年轻人量身定制的。假如说你刚毕业，投了几十份简历都石沉大海，突然有一家正规大公司给了你 offer， 这个公司写字楼、合同、社保、工资条一应俱全，你不是信了骗子，你是太需要一个好结果了。人在极度渴望被认可的时候，判断力也是最低的。大学生群体之所以成为首选目标，原因很残酷，学习能力强，熟悉互联网操作，社会阅历几乎为零，对人的信任度极高，他们既有被利用的价值，又有容易被操控的弱点。说到这里呀，我觉得有必要说一句不好听但是又必须说的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你面前突然出现便宜实惠的时候，你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腰和肾。不是所有的善意都是善意，不是所有的好运都是好运，不是所有对你好的人啊都真的对你好。一个认识不久的网友要包揽你的全部旅费，那他是图什么？一家成立半年的公司给你远超行业的薪资，那么他凭什么？一个久不联系的同学突然热情推荐有一个好机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啊要让孩子变得冷漠多疑，而是要让他们在走出校门之前建立起一道最基本的安全底线。什么叫安全底线？对家长要进行行程报备，出境之前把自己的航班啊、酒店啊、同行人的信息一定要发给父母及亲人。第二，要证件，像自己的护照、身份证、手机，任何时候都不要交他人保管。第三，警觉的信号，认识不久就急于确定关系，频繁催促你出境，拒绝家人介入的人，你一定要马上立刻尽快的远离。第四种，求助通道，如果遇到危险，咱一定要拨打咱们中国驻外使领的使领馆的热线加86-10-1238。有多少家庭辛辛苦苦地把孩子养大，供到了大学毕业，就是因为看起来太完美的机会，整个家的希望被一夜的掏空了。所以说平安啊，永远大于任何高薪和远方。以上呢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0: 心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嘿、hey, 各位好，老歌回忆录，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节目开始听到的歌，凤飞飞，好好把握。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的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话题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乖乖虎苏有朋，在单飞之后1994年的一支作品，叫做《真心痴心换你的心》。那么真心痴心就一定能够换到对方的心吗？当然不是。罗宾威廉姆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可能有的时候的确是你一个人夜跑，一个人加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然后呢你觉得孤独，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依然感到孤独。一求无价宝，难得知心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情愿一个人过着，一个人孤着单着，还是不愿意勉强凑合着两个人在一起。虽然身边有追求的人，可是呢还是不愿意就此将就。我想真正的感情就是那样自然放松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去制造话题，我说这一句你自然的就能接到下一句。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希望你都可以耐心的等待，等待寻觅一个彼此心甘情愿诉说和倾听的人。总有一个人会有一把开启你心门的钥匙，换你心为他心，使之相依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辛晓琪和周华健的对唱《每个爱情都危险》。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
11: 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宝湖引出的灭门惨案。一个由3个老人组成的家庭，一夜之间竟然全部离奇死亡。老人与谁结下了深仇大恨？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引来了杀身之祸？警示通言，宝湖引出的灭门惨案。
18: 早春的天气啊，乍暖还寒，阳光明媚的早晨却还透着刺骨的寒冷，这就是今年的春天。今年啊，2月27号10点多的时候，临海市新庄子乡村民王占利揉揉惺忪的睡眼，他拉着鞋呢朝李宝祥家奔去，推了几下房门呢没有推开，喊了几声啊也没有人回应，他心中就开始纳闷，怎么还不起来呢？于是他踮起脚扒着窗户向里看的时候，哎，看见的景象吓坏了王占利，顿时没有了睡意。只见李宝祥躺在地上，头部下一片血泊，再向里看还有2具尸体。11点多，市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军技术大队长以及临海市公安局局长、政委副局长率员赶到了案发现场。
7: 案发现场位于临海市向阳村李宝祥家住宅内，当警方赶到现场时，发现李宝祥的住宅为3间正房，东西两屋为卧室，中间是厨房。李宝祥、李秀琴夫妻沉尸在厨房的地上，李宝国死在东屋炕沿下。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对现场进行检查时发现，李宝祥家的门窗无撬压痕迹，现场遗留一把无木柄的3尺铁镐，一只带血的手套，死者衣着完好，衣兜无翻动，死者头部有重度钝器伤。经侦查，专案组达成4点共识：1，门窗没有撬压痕迹，系和平侵入，极有可能是死者认识并熟悉的人所为；2，西屋炕面有一卷套起的被褥，枕头旁边有一个烟灰缸，烟灰缸里面还有一些烟灰。据此判断，被害人与凶手有一个攀谈的过程，时间大约为20分钟。3，凶手为戴手套作案，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并且将房门插好，从容离开。4，被害人的衣兜均无翻动，说明凶手目标明确。
19: 在刑警人员勘查现场的同时，侦查员们走访了村质保主任和李宝祥家的邻居，了解三名死者的身份。被害人李宝祥，男，79岁；李秀琴，女，71岁，系李宝祥妻子；李宝国，男，77岁，系李宝祥之弟，身体残疾，是村中的无保户，靠政府救济和村民的帮助维持生活，邻里关系融洽。根据三位老人的年龄和走访情况，基本排除情杀、仇杀、报复杀人，那么只有抢劫杀人了。三个老人合计227岁，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囊中羞涩，一文不名，温饱问题尚且困难，能有什么宝贝引起凶手的觊觎呢？
18: 常言道，欲知山中事，是须问山中人啊。2月28号，专案组在走访时得到一个重要的消息：李宝祥的家境贫寒，但总爱在人面前呢吹嘘自己有一个镇宅的祖传宝壶，但在现场勘查卷中呢没有记载，是漏勘还是另有他由呢？第二天一早，技术人员呢对现场进行复勘，仍然没有发现宝壶的下落。专案组呢关于抢劫杀人的判断得到了有力的支撑，当即啊支队长呢派出两路人马，一路走访村中与李宝祥老人要好的长者，了解宝壶的来龙去脉；另一路走访村干部，了解李宝祥老人家族的情况。分工明确，两路人员立即行动。
19: 房间内惊现三具老人尸体，年过七旬的老人一夜间惨死家中，行杀、仇杀还是另有隐情？专案组走访又能得到哪些信息？正在播出《警视通言》，宝壶引出的灭门惨案。经过仔细的调查，专案组获得消息，李宝祥老人曾多次神秘兮兮地与马友提起家中有一个黑色茶壶，价值连城。几位年老的朋友也曾多次见到此壶。村干部介绍，李宝祥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从河南省商丘地区携妻子与残疾的弟弟迁移到辽宁，几经辗转落户于向阳村，家中只有三个老人一起生活。那么什么人能知道李家有宝壶，并有杀人抢劫的可能呢？是本村人作案、亲属作案，还是内外勾结作案？根据警方的初步了解，把凶手定位在死者认识并熟悉的人群中，摸底排查是刑侦工作常用常新的手段。午夜，专案组召开案情分析会，确定了以物找人、由物及物、由人到物的侦查方针，以向阳村为中心，抓住重点，由里及外，点、线、面相结合，大范围开展工作。3月1号，临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带领民警围绕死者的接触关系，从中查找可疑对象。副大队长带领民警围绕死者家庭成员、亲友及接触关系进行调查。大队长带侦查员重点排查村中有前科劣迹和刑事解教人员。队长带领侦查员在全省范围内发协查通报1000余份，广泛收集线索。3日，四路汇报工作情况。李宝祥家从外地迁入，只有子女，社会接触关系单一，均无作案的动机和时间。村中的重点人口没有作案时间，周边各市警方亦没有提供任何可以利用的线索。
18: 3号16点，临海警方调动200名民警，对向阳村769户中849名精壮男子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呢是案发时的去向、主要的职业、经济情况、夫妻感情、社会接触关系。这849人的排查员呢，就如同849棵树一样，延伸出了2100人的接触关系，派生出了4000多个的信息源啊。这样一来，真的是非常庞杂的一个工作。专案组呢，将待查信息化整为零，责任到人。排查工作是艰辛而枯燥的。参战民警在肯定否定之中忍耐着、工作着，时间呢也在一天天的流逝，可并未查到一点线索。
19: 3月6日，临海市公安局调集全市警力，对向阳村和新庄子乡采取了筛子梳头式的排查， 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人见面，定时定位。对全乡成年妇女的社会接触关系，案发前后与外界的通讯联络资料，外来人口、外出人口信息逐一核对，重点排查有无与外来人员勾结联合作案的可能。七日信息反馈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民警们茫然了，作案凶手如同在人间蒸发一样，案侦工作陷入了僵局。侦查破案如同在茫茫沙漠中行走，当在旅途中感到困难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胜利与失败只有一步之遥。为了尽快侦破此案，所有领导及侦查员们在向阳派出所召开第四次案情分析会，对前段侦查工作的每一个细节进行梳理、分析、甄别，在确信没有疏漏的情况下，四人将现场勘查卷调出，反复研究卷宗的每一个字句，力图在笔录中寻找出玄机。最后，一细心的侦查员在死亡时间在26日19时左右，现场有一把没有木柄的三尺铁镐和一只斜手套，一行字下画上一道粗线，把左右两字圈上。家中财物突然莫名消失，神秘宝壶跟案情有何关联？是遭到盗窃还是另有隐情？大范围排查又会引出哪些线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宝壶引出的灭门惨案。
18: 根据第一次检查现场的笔录，警方决定案件线索还要在现场找到突破。警方的决定对现场重新做一次细致的侦查。3月7号19点多的时候啊，专案组领导呢再次来到案发现场，警方呢决定做一次模拟实验，于是呢就挑选了6名身体素质较好的侦查员，骑上自行车呢从村中远近不同的6个方位向案发现场奔袭，然后呢返回出发地，最后得知用时是10分钟左右。其后呢又采取徒步方式试验一次，用时啊是21分钟。
19: 经过这次试验，让领导们紧蹙的眉头得到了舒展，各自长长的喘了一口粗气，果断地说凶手就在村中。理由是：一，知道李家有宝壶的可能性最大的是村中人，但案发后村中没有人员外出；二，案发时间为19时左右，是一个区间，20分钟对村民可以忽略不计，但完全可以结束案发过程；三，现场遗留的一只斜手套为凶手作案后慌乱之中所弃，如此那个失踪的三尺铁镐木柄上很可能留有指纹。23时整，多次过问此案进展情况的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听取了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专案组的分析判断之后，强调侦查方向不变，向村里要人。次日4时许，专案组作出部署：一，临海警方调动150名民警封锁向阳村所有出口，扣留一切外出人员；二，全体刑警搜查村中的柴堆、茅厕、牲畜棚、蔬菜棚等一切可疑场所，责任到人，寻找失踪的三尺铁镐木柄。刑警们个个瞪大布满血丝的双眼，如同寻找一根银针一样苦苦地寻觅着。
18: 8号下午2点多，临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在一户村民家的猪圈的玉米秸捆中呢，发现了一个木棒头。职业的敏感呢，使他心中一动，他当时啊没有用手去摸，而是小心翼翼地解开了这个秸捆，发现呢木棒一端是新折断的痕迹，隐约可见一点并不明显的血迹。他立即啊将木棒呢交于技术人员进行相应的处理。当晚，技术大队长、技术员呢从木棒上提取的血迹与现场被害人的血迹认定统一，并从木棒上呢提取了1枚3位被害者之外的血指纹。参战民警大喜过望，这对于调查几日没有结果的民警们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
19: 模拟实验得出巧妙结论，紧急部署搜索可疑场所，猪圈、玉米秸中惊现木棒，关键的证据指向哪一位犯罪嫌疑人？正在播出《警世通言》，宝壶引出的灭门惨案。 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指纹具有唯一性、排他性。这个鉴定结果是案件的一个重大突破，案侦工作晨曦出现，有了重要的线索，接下来的就是寻找凶手，时间就是圣地。当晚，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长、副支队长、技术大队长、临海市公安局长、副局长以及专案组的侦查员们，在村干部的配合下，对村中有前科劣迹的人员进行指纹按印比对。出乎意料的是，全部被排除。刚刚找到的线索似乎戛然中断，警方并没有放弃。第二天一早，专案组决定扩大按印范围，与本村849名精壮男子逐人鉴别，同时派出25名侦查员，奔赴河北、天津、黑龙江及本省的盘锦、海城、葫芦岛等地，对本村的外出务工人员逐一排查。在这一次大范围的排查中，民警们发现了一枚可疑的指纹。3月10日，这一枚模糊不清的指纹摆在了民警们的面前。午夜，指纹的按印者赵瑞强被请到警队。
18: 当刑事技术人员为其纳印指纹时，发现这个人的双手呢布满了血泡和结痂。本人解释啊，前几天呢是为家中的这个鸡棚啊烧炉子取暖时不小心烫伤的。民警们呢随即赶往了赵瑞强的家中。当这个民警啊走进鸡棚的时候，一股闷热的气流是扑面而来，查看温度计呢显示是21度。再掀开炉盖，哎，发现里面没有点火。民警们顿时觉得这件事情啊有很多疑点，便走访了村干部。据当地的村干部反映啊，赵瑞强呢是为人忠厚老实，木讷少言，性格呢较为内向，与人为善，被村里呢评为五好村民。民警们回到警局，当再次询问赵瑞强鸡舍内高温，他为什么要生炉子时，赵瑞强却无言以对。当即，赵瑞强被监视居住。
19: 无论分析判断和演绎推理如何符合逻辑，终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能否确认木棒上的血指纹与赵瑞强统一，成为破案的关键。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无法提取赵瑞强完全指纹，案件就会停滞不前。那么就要想办法提取到他的指纹。3月11号，民警们用数码相机将赵瑞强的残缺指纹拍摄下来，输入计算机，用当今世界上先进的指纹复原法将残缺的文献进行连接，形成完整的指纹，与木棒上的指纹比对，完全统一。至此，涉嫌杀害3条人命的犯罪嫌疑人赵瑞强落入法网。赵瑞强40岁，向阳村人，养鸡专业户，因经营不善损失5万余元。2004年12月21日，赵瑞强听说李宝祥家有一个祖传宝壶，价值连城，欲据为己有。当晚，赵瑞强到李宝祥家摸底，看到此壶。次日，他到易县古玩市场请教专家，得到一定是稀世珍宝的答复后，遂产生了杀人抢劫之念。2月26日午后，赵瑞强到一户村民家小酌，18时30分，赵瑞强佯装醉酒，摇摇晃晃地离开，然后迅速向李宝祥家奔去，叫开了李宝祥家的大门。李宝祥将赵瑞强让进西屋，掀起炕上的褥子，老伴儿递过烟灰缸，李宝祥老人边抽着烟边与赵瑞强聊天。当听说赵瑞强要买壶时，李宝祥断然拒绝，并说除非他死了，不然赵瑞强甭想买到此壶。
18: 墙上的挂钟敲了7下，赵瑞强的起身告辞。李老汉呢将其送到厨房时啊，赵瑞强呢戴上手套，回身一个通天炮将李宝祥呢打翻在地，死死地掐住了老人的脖子。这李秀琴啊听到老伴的一声惨叫，推门进入厨房，赵瑞强呢抢上前去一个直冲拳将老太太打昏了。东屋的李保国呢听到动静，拖着残疾的身体扶着墙呢推开了屋门。赵瑞强就操起身边的铁镐，照准老人头部就是一下，然后呢又分别打击李宝祥、李秀琴的头部，之后找出宝壶离开了现场。
19: 赵瑞强迅速跑回家中藏好宝壶，此时他突然发现一只手套丢失，心中恐慌， 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他来到同村王秀林家小卖店，做好没有犯罪时间的证据。赵瑞强瞟了一眼王秀林家的使用钟，此时正是19时20分。稳定一下心神后，赵瑞强第二次返回李宝祥家，没有找到手套。他又挥起铁镐，用力向三位老人头部砸去，镐把被折断。他拎起镐把，插好防螨后逃离现场，顺手将镐把插在路旁一捆玉米秸内。就这样，赵瑞强残忍地杀害了李宝祥一家，等待他的将是杀人偿命的补偿。事后，记者了解到李宝祥老人家的祖传泥壶经文物专家鉴定确实是宝物，为宋朝初年官窑生产，壶身有御风字样。
18: 从古至今，有多少人为财而死，又有多少人为谋财而害人命？这人啊，只要有贪婪之心，定会被其所害。试想，一个为人老实、与人友善，并被村里人评为五好村民的人，为何会草菅人命呢？一个字，财，都是贪婪之心惹的祸啊。俗话说，天堂与地狱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赵瑞强没有这种贪婪之心，我想现在的结局也不会如此残忍。他一手毁掉了别人的家庭，也毁掉了自己的家庭，都是财字惹的祸，都是贪字在作怪。生活中啊，所有的财富啊，都是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去换取的。如果想不劳而获，那么你一定会为其付出代价。
2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是夜的河，波然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带着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5: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8: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12:12，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好，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们就来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啊。说1月20号的下午5点多钟啊，这天呢已经暗下来了。搁林甸县的这个住的这个张克民呐，给自己家院子里突然听到奇怪的这个声，咚咚咚敲什么东西的声。张克民也没多寻思，就寻思有孩子搁那玩呢呗。可是啊，紧接着一阵非常微弱的呻吟声啊，让他一下警觉起来，说：“哎呀，救命啊！”就快不行了，并且确定这个声就是从邻居侯艳梅家发出来的。这张克民赶快就跑了过去啊，在拽开门的一瞬间，他是吃惊的发现呢，侯艳梅搁门口倒着呢，看上去都快不行了。哎呀，这屋里的男主人和他16岁的儿子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张克民回忆说了，说我走近一看，看那孩子脑袋耸了着，这侯艳梅她丈夫看上去都不行了。紧接着啊，张克民拨打了急救电话，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立即展开了施救。可是很不幸啊，侯艳梅的丈夫已经停止了呼吸，医生呢连忙把侯艳梅和孩子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林甸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介绍说，母子俩呢很快就到医院了，为了抓紧救命啊，他们还开启了绿色通道，紧急抢救了1个多小时，被送来的女士啊这才清醒了。可是呢，中毒的孩子病情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处于乏氧昏迷的状态，医院呢也是立即出动救护车把孩子往咱大庆油田总院送。躺在病床上输液吸氧的侯艳梅说了，1月19号的晚上啊，她烧好了炕炉子，随后呢一下子睡着了，没想到啊发生了这个煤烟中毒。等她稍微有点意识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她看到丈夫和儿子都搁身边躺着呢，急忙向门口求救啊。侯艳梅说了，当时啊自己身体不受支配了，就一点就我想往那关走根本走不了，站都站不起来了哈。但是意识里头就始终惦记着，说俺家这老爷们儿和孩子都不行了，都快啊，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爬出卧室啊。可是怎么爬也爬不到门口，喊也喊不出来。爬到距离门口不到1米的侯艳梅实在没劲儿了，好在呀面前有一根木棒子，她捡起来敲墙，得以求救成功。那么得知侯艳梅一家的遭遇之后呢，林甸镇政府和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医院，为她送去了1500块钱。临床的患者王大娘也捐了500块钱。目前呢，侯艳梅的病情正在好转，而孩子从高压氧舱出来之后也恢复了少许意识，但是仍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亲属们送来的钱啊也花的差不多了，后续治疗还需要一些钱。真的啊，通过咱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个介绍，也真心希望好心的朋友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一下这对苦命的母子。到了年节跟前儿，好好一个年没过去，你说这家发生这么一档子事儿，哎呀，挺难过。但是呢，确实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儿，安全问题时刻都在排在 No.1 第一位的。说到这儿啊，医护人员也说了，这几天咱们大伙儿感觉比较明显，大庆的气温上升比较快啊，气压呢在降低，容易造成煤烟反流的现象。大家一定就尤其家里烧炉子、整炕的，得严防煤烟中毒的事情发生。那么使用煤烟炉的居民必须高度警惕啊，经常要检查一下你家的炉具呀、烟道啊，得确保这个排烟是畅通的。那么另外，室内呢得注意通风，降低煤烟中毒的几率。一旦要是发生这个中毒了，首先得把患者转移到这通风比较好的这个地方，你得让人正常喘气儿啊，是不是？然后呢，及时送到医院进行高压氧治疗，这个及时呢解除患者中毒症状的同时呢，还可以防止迟发型脑病的发生。我就是说这个专业的医疗的东西咱不会说哈，不懂。可是呢，你看就咱们节目当中讲很多人受伤了，就比如说长时间的缺氧啊，或者说这个心脏不跳动了，醒了以后就人就即使醒了，他这个脑子也会受伤啊，大脑是需要血和氧来供给的。你就像这小孩，这侯艳梅他家这孩子 这么长时间，在这种中毒的情况之下，孩子真说到真章醒了以后会是什么一个情况，这个都不好说呀，真需要进一步的去看去治疗。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每每到冬季吧，咱们这个北方，尤其是家里烧煤的啊，烧炉子的，容易出现这样的事儿。凤也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啊，一个时间点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节目开始说的，年跟前儿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的很多。你看，我就说哈，那个，人身财产安全的，小偷、小摸的、抢劫的，那咱得防。虽然咱们大庆治安条件好，但是咱们也得防。另外，交通安全，大家可能是比较兴奋啊，觉得没什么事儿，心情挺好，高兴，开快车，这也得防。喝酒的多了，朋友们聚会的多了，喝酒别开车。另外，喝酒之后别惹事儿，对吧？这个也得防。还有，身体本身不太好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得防，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啊，煤烟呐、啊，这种啊，家庭也得防，小心驶得万年船。要说这山村里要是飞出个金凤凰，那可是绝对是全村人都非常高兴的事儿。可是呢，湖北有个研究生哈、啊，就女研究生，就因为自个儿是农村人啊，就遭到了自个儿丈夫的抛弃。话说呀，这小王呢是从湖北麻城农村飞出去的金凤凰啊。2010年年底儿，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呢，小王和本地人小朱认识了，俩人渐渐就成为一对恋人，处对象了。处对象前吧，这小王还是大三的学生呢，而小朱呢早都已经是毕业了，而且开始接手家里的买卖了，是个名副其实的高富帅，家里条件挺好哈、啊。但是虽然说两家交家庭条件这个相差很悬殊啊，也没有影响俩人的这感情。2012年，在小朱的支持之下呀，这小王如愿的考上了武汉一个高校的研究生。俩人计划呀，等小王毕业之后就举行婚礼。按理说你这不挺好的吗？就叫什么郎才女貌啊，女孩有才。但是啊，朋友们，你计划没有变化快，事与愿违啊。小朱的爸妈知道俩人处对象之后，表现得很不高兴啊，就甚至劝你赶紧跟他俩拉倒吧，别扯了。去年年底，小朱父母私自做主给小朱介绍了相亲对象，并且安排了时间。小朱把这个事儿告诉小王之后啊，俩人决定先领证。就在今年的年初啊，俩人将各自的户口本偷出来之后呢，去民政局登记领了结婚证。这小朱他爸他妈知道这儿子偷摸把记都登了，这家急眼睛不行了，哎呀，勃然大怒啊，就死活你逼得离，并且要。这个要挟小朱说，你要不跟他离，我咱就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了，不扯了，不认你了。这父母的一席话让性格懦弱的小朱一下慌了神儿啊，他呀答应了父母的要求，那丈夫也完蛋，那丈夫的懦弱让这小王也是心灰意冷啊。你想啊，过日子过的不就是另一口吗，另一半吗？小王啊，也先拉倒吧，你都这样了是不是？你爹你妈说要不给你钱儿，你要不跟我离婚，不给你钱儿，你就认可跟我离了，是不是？他就找到律师，决定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个儿的合法权益。我说这姐们儿啊，也够虎的了。你说不是说昨天才认识，今天领的证是吧？2012年啊，这2010年的时候年底就认识了，2010年年底2011、2012、2013，就往少了说，认识起码有3年了吧。这3年的时间，你处这个对象这个玩意儿是什么品性，是什么水平，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啊，你怎么登了记之后就那啥了吗？凤说句不太好听的呀，你别管咋说，办没办事儿呢，登记了那就是结婚了，那就是国家承认了，回头你再去说这说那的还好使吗？你再去找这个找那个的，那你都是二婚了，讲话不好找啊。咱得考虑点实际的问题，当然了，该维护的权益啊咱得维护，是吧？就这个事儿啊，律师说了，说婚姻法当中啊第46条规定，4种情况才可以提出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一、重婚的啊；2、有配偶和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所以小王和小朱这种情况，他俩结婚是自己定的，小朱是迫于家庭压力要离婚，小王可以不答应离婚。但是呢，你要说你让人家陪你，这玩意儿你没有什么法律依据，对不对？这种情况之下呀，法院一般一审是不会判决离婚的。就这种情况，你说就这个丈夫啊，你别高富帅，什么帅不帅，富不富，高不高，能咋的呀？能当饭吃啊？真有一天这真是的没钱了，屁都不会。这凤儿像骂人似的，那真是这样，那不就是寄生虫吗？啊，既然说接手家里生意了，你自己怎么就没有那本事挣钱呢？还得父母资助，你要没有那个纲，你当初你别偷摸跟他人俩结婚，这不坑人的吗？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对不对？ 有志气就自己养家，婚姻呢得靠自己做主。不过这样的男的我真是无话可说。说到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哈，我刚才在这个微博上我刷了一条微博，我一看之后真的吓我一跳跳啊，就突然之间觉得自己的市场还是非常大的哈。怎么着呢？说2013年啊，有这么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数据，说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了将近3400万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意味着啥呢？在咱中国人数大致相当于加拿大，在全国总人就是加拿大全国总人口的男性，在咱们中国找不着对象的男的相当于加拿大全国的人口总数，多可怕。你是拖后腿的一个吗？所以说呀，好不容易找个媳妇儿还不好好珍惜，这家这再嘚瑟给你整到那哪儿，就这让你变成那当中一个3400万当中一个，就让你找不着对象，我看你还嘚不嘚瑟了。长沙的90后小老板王博，家人出钱给他开了家宾馆，可是呢到了节前他就没钱给员工发奖金，让这个研究生富二代的内心呢是压力山大呀。这不嘛，1月15号上午8点钟左右啊，长沙一个小超市里头，老板娘范霞正搁收银台前看店呢，突然一个小伙子冲进来了。范霞回忆说，他一进门啊就拿出一把刀让我把钱拿出来。这范霞发现他好像喝多了，这个持刀的人呢不是别人，就是这个王博。这范霞假装翻了翻抽屉，拿了一张50的。范霞说，那你等等我再找找。接着呀又磨蹭着摸了一下兜，拿出另一张50的，那然后趁机把手机铃给调了出来。王博抱怨说，100块钱太少了。但是啊，范霞拿着响个不停的手机告诉他，你快走吧，我老公等一下就回来了。这王博一听啊马上就夺路而逃，等他出了店儿，范霞马上报了警，又大喊抢钱呢。但是这时候王博已经跑远了。说接到报案之后呢，长沙市特巡警支队3巡警大队迅速出警，并且立刻通过这个天网，就电这个电眼电叫什么电子眼啊，然后很快找到了身穿黄色衣服的王博。在办案民警视频当中，在看到了王博又跑到一个超市当中，5-6分钟之后呢，他把这个黄色衣服反穿，从后门逃走，坐上一辆出租车，到了一家酒店门口下车。民警啊顺藤摸瓜找到了王博居住的小区，对他实施了抓捕。那么审讯过程当中，让民警感到很惊奇的是啊，王博竟然是个90后富二代啊，还有这研究生学历。宾馆呢是他老爸给他出钱开的，他家根本不差钱儿。但是民警就纳闷了，你说这么个小伙子怎么就抢钱了呢？又就是高学历，然后呢家里也不差钱儿，是不是？哎呀，可是啊，这王博交代出来的理由说完之后，让大家都觉得哭笑不得呀。怎么了呢？他说了，哎呀，我快过年了，我没钱给我的员工发年终奖。王博说了，说这个宾馆经营情况不是很理想，又不想开口和家里再要钱了。员工们的年终奖让他这个小老板觉得压力太大了，心情郁闷之下，他喝多了酒才跑到超市去抢钱的。那么民警说了，说王博的认错态度很好，又马上把钱还给了别人。酒醒之后啊，王博一直后悔，一直说不该一时冲动。那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是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怎么说呢，这个小老板吧，就可气又可恨，不过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有点可怜。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啊，他自己压力确实挺大，而且是90后。我想说呀，虽然每个员工都盼着年终奖，大家可能觉得这是对自己全年工作的肯定，但是呢咱们说年终奖有多也有少，而且不一定一定要发钱，也可以发些礼物，大家也会很开心，至于去抢劫吗？如果说平时这个对员工啊比较好，该做的当老板都做到了，那么人心都是肉长的，真的。你平时关键看平时，你平时你讲话天天的哈，那鸡的歪的到啥时候都是，你年终奖发多少钱也不一定能够填补心里的那种创伤。好啊，这个赶紧啊说说下面这个事儿，也是就是昨天在微博当中我就看到了这个信息，然后呢因为没有最终的确定就没说。说22号上午9:43，四川雅西高速栗子坪段西昌往成都方向，一辆面包车发生侧翻。事故现场啊视野比较开阔，事发的时候呢现场天气晴好，路面没有积雪也没有暗冰，可是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故。那么事故发生的时候呢，雅西高速交警3大队的民警正在附近巡逻，接到报警之后是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9:50左右，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啊，面包车仍然侧躺在快车道上，因为事发地点在大桥中间啊，短时间没有办法撤到桥面以外， 那么车里的乘客只好全部撤离到了右级的应侧应急这个车道边上等待救援。这民警回忆说呢，说我刚把车停下，还没来得及下去呢，这惨剧啊瞬间就发生了。说先是一辆白色越野车发现前方事故现场后啊，迅速

0: 起人。当时驾驶员呢叫孙中华，而在事故当中被甩出死亡的这个大巴售票员呢，正是这孙中华的妻子。警方勘查现场发现呢，大巴售票员座位上的安全带已经损坏了，没有办法判断他当时是系了还是没系这个安全带。尽管说大巴车上乘客众多，但是大多数没有看清事发的一瞬。出事的面包车虽然是云南牌照，可是车上啊全是四川人，驾驶员叫张天银。事发时呢，车里还有张天银的妻子、两个女儿、七弟和侄儿。事发之后啊，面包车里各种行李散落一地呀。人说了，说一看呢，就是外面做生意的或者说打工的一大家子，提前歇业了，准备回家过年呢。可是遗憾的是啊，这云南楚雄出发的一家子走了一大半路程之后遭遇横祸，除了张天银基本无碍之外，8岁的小女儿受重伤，其余四人全部当场死亡。那么根据石棉县人民医院的院长李兴贵介绍说呀，事发之后呢，医院派出3辆救护车到现场接回了8名伤者，其中一名啊是内蒙古的伤者，因为急着赶飞机，飞往呼和浩特，那入院检查没有什么毛病之后啊，就出院离开了。但是啊，张天银的这个小女儿面部、头部、肺部、盆骨等等多处受伤，截止到晚上的10点钟，仍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那么，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呦，这本来可以说感觉上哈，因为人都救出来，他之前车翻了嘛，然后救出来在旁边正等着呢，这时候碰到这么一档子事儿，你说这真是躲来躲去没躲过去啊。那么在这儿，非要提醒大家，如果说真的遇到汽车发生故障的时候，正确摆放警示标志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摆放警示标志的时候，也要注意几点。凤呢，在这儿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车里不都得有三脚架吗？这是必须得有的。首先，白天城市环路啊，要把这个警示标志放在这个车后的100米以外啊，高速路呢，要设置在车后150米以外。如果是晚上，城市环路要设置在路障或者是事故车之后的150米以外，高速公路得设置在200米以外。同时呢，这故障事故啊，事故车一定要开启危险报警灯，就双闪。另外啊，国家法律规定，必须得随车呀携带3角警示牌，是由这个塑料反光材料做成的被动反光体。驾驶员在路上遇到突发这个故障的时候啊，停车检修啊，或者说意外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利用3角警示牌这个回复反光性能，可以提醒别的车要注意，以免发生二次事故。由于3角警示牌属于反光物体啊，很难被其他设备替代，这车里是必须得有的。但是如果要是发生严重事故了，说这个三角警示牌被卡在车里头拿不出来了，那么实际操作当中呢，也有司机啊用这种备胎呀、货物啊这东西代替警示标志。但是交警说了，避免这类物品阻塞交通造成意外，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开启车辆应急灯，然后呢这个人呢退避到高速公路护栏外报警处理，并且前往多往前呢多走几步，尽量远离高速，撤离高速，尽快啊。就是说这种发生二次事故的事儿啊，在咱们节目当中我跟朋友们讲了也不下4、5件了。其实说来说去，造成二次事故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车呀，司机啊，就后车司机瞭望不够，再一个呢车速过快，导致制动距离有限，刹不住车，造成了这样的二次事故。刚刚这样的一个事儿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行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看时间看到点儿，基本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好了，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咱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妥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凤要跟朋友们讲的事儿啊成的多了呢。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说家长朋友们可别以为孩子这压岁钱你们可以随便用，这不嘛，有对夫妻要离婚，就因为孩子这压岁钱的事儿啊，整不明白了。说有个孩子给妈妈买了份礼物，可是当妈的呀却把这个商场告上了法庭，这怎么打起了连环仗了呢？到底因为啥呢？一会儿听凤跟你说一说。说呀，有一个有着多年驾龄的老司机居然开着车撞了别人家的墙，这司机可是大呼坑爹呀。谁把爹坑了？谁把他坑了？大凤故事味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就听凤给大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啊。那下面时间就来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眼瞅到春节了哈，这孩子们呢最高兴了，为啥呢？一到过年前哈，又有新衣裳穿，完了又有压岁钱拿。话说孩子们一想到会收到家长和大人们给的压岁钱呢，这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哈。可能有一些相对来讲自以为比较贴心的父母啊，还会以孩子哈个人名义开个银行账户啊，存点压岁钱啥的，用作孩子的成长基金。可是朋友们，你想过吗？这万一要是父母离婚了，这钱该怎么办呢？话说最近湖州南浔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子。说小明儿今年呢7岁，每年呢从爷爷奶奶那儿收到不少的压岁钱，父母考虑到这个你想啊，这孩子现在还小哈，想的比较长远，决定呢给小明设了一个银行账户。但是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呀。话说到了2013年7月23号啊，小明他爸以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为由啊，向法院起诉提出离婚，并且请求法院判小明归他抚养。小明的妈妈除了争夺儿子这抚养权之外，还说了，说你说这些年那个我儿子的账户里的积累的这个压岁钱呢都超过12.5万了，但是呢这当中有6万块钱呢被小明他爸求走了用了，小明他妈要求小明的爸爸把这6万块钱归还。话说这庭审过程当中啊，小明的爸爸承认是从儿子压岁账户里取了6万块钱，这些钱用于补贴家用。小明的爸爸还以为了，说认为啊，压岁钱是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法官调解时给小明爸妈讲了一番法律道理，说了这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应当视为长辈对于晚辈的赠与，这笔存款呢应该是归小明所有，非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最后小明的爸妈经过调解和平分手了，小明呢跟着妈妈生活，小明的读书和看病的钱由爸妈共同分担，这爸妈挪用的6万元压岁钱归还小明，爸妈各自存入小明的银行账户3万元。哎呀，你说这两口子过不下去了，最后呢因为这10来万块钱呢还对簿公堂，之后把孩子还给卷不进来了。我觉得吧，有点怎么讲，得不偿失啊，是不是？6万块钱可能对于这些年轻的父母来讲哈，这个挣钱的机会还有很多，可是对于孩子来讲，因为这点钱整这么一档子事儿，会给孩子啊留下很大的心理压力的。其实呢，说到这个父母挪用孩子压岁钱的现象啊，不在少数，经常会说那个，哎，快点的，给孩子钱。那前两天微信里头不总说吗？别死吧，钱给孩子，赶紧揣起来，快点的，跟李大爷给你的，王大娘给你的，赶紧啊，搁起来。完，结果最后爸妈就说来，妈帮你存着，爸帮你留着，结果不知道都留哪儿去了啊。法官呢也提醒家长朋友们呢，要发扬传统，尊重法律，这压岁钱的使用啊，应当以保障孩子的合法权益为前提，根据孩子的岁数啊，包括处理问题能力的这种实际情况啊，协商一下子，引导孩子把这压岁钱用在成长所需的地方，千万不要随意的动用处分子女的财产。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又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这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2: 听大风，
3: 听大风，
4: 听大
3: 风，
4: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好了，咱们呢接着说继续唠。刚才呢咱们提到压岁钱啊，说到这个压岁钱，有个12岁的小学生用压岁钱给妈妈买礼物，结果呢却让妈妈很生气，还把商场给起诉了。这是买啥了气成这样啊？哎，听凤跟你说一说。话说12岁的李强呢，是一所沈阳的一个小学的小学生，一直啊想买一部苹果手机送给妈妈。话说2013年的9月末，李强拿着自己积攒的压岁钱呢，来到沈阳一家商场，买了一部价值3388元的苹果手机。当天晚上啊，李强是满心欢喜的把手机拿回家，想要给妈妈一个惊喜。没想到啊，这妈妈不但不高兴，反而还很生气。原来啊，李强的妈妈认为说是商场诱导孩子购买了价值不菲的手机，要求商场无条件退还购手机的这个钱。可是呢，商场却认为啊，孩子购买手机属于正常消费，不必经过监护人的认同，不同意退货。这李强的妈妈和商场方面是几次协商没结果，把商场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购机款。朋友们，你想啊，这一边是懵懂少年，一边是实力商家，这个消费纠纷解决的好与坏，可能对于一个孩子的心理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啊。最后呢，在法官的调解之下呀，商家最终同意为李强购买的苹果手机呀办理退货，李强一方呢也自愿承担了诉讼费用。哎呀，我觉得你说小孩12岁，这样的故事在咱们节目当中曾经也讲过哈，说孩子到底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购买能力，买这种比较昂贵的东西的时候需不需要监护人去陪。过年期间呢，孩子们大多数啊会收到数额不等的压岁钱，这些钱如何处理常常让家长们也感觉到很头疼。其实朋友们，你想过吗？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压岁钱属于孩子的个人财产，家长呢应该在为了孩子利益的前提之下进行支配。说10岁以下的小孩啊，他们的压岁钱可以由家长处理，那么10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家长在处理压岁钱的时候应该跟孩子商量商量，听取一下孩子的意见。那么16周岁以下不满18周岁的孩子呢，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的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了，也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这些压岁钱了。那么在这儿啊，凤啊也想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尤其是一些这个怎么讲成年的朋友们哈，大家在过年的时候，我觉得你给孩子压岁钱还不妨，如果你真有那份心意，给孩子买2本好书啊，是不是？或者说给孩子这个买件衣服呀，我觉得这都可以。给钱吧，就像刚才咱们说这个人情债，反来覆去的，反而给人这个压力也很大。你看现在今年我们说关于这个年终奖啊，很多的单位也在限制，是不是？包括到了年底了，可能呢不像往年似的，就大家这钱也比较多啊，比较这那什么，就随便啊铺张啊，有点就像现在就真是这个词，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就是钱多嘛就不在乎花这多花300-500的哈。事实上呢，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很好。你看像今年这种情况，真是还挺好的。真想表达一份心意，那么送点东西，来给孩子送2本好书，我一直是这样的意见，让孩子有更宽的视野，反而比有那些钱呢来的实在的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几天我就发现咱们这交通事故刮刮蹭蹭特别多。那么最近呢，在马鞍山市博望区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警方到场调查，这司机呀大呼说这导航太坑爹，咋的了呢？听凤啊跟你说一说。话说这17号下午啊，马鞍山市博望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民警在现场看到一栋民房边上停靠着一辆蓝色的货车，民房的一堵墙上啊被撞开了一条裂缝。这户主李先生说事发时啊，我正在家待着呢，突然听到砰一声啊，我家房子上面的泥啊哗哗往下掉啊，墙都开裂了。跑出来才知道是，哎呦我天哪，这车怎么把我们家墙给撞了呢？你说这得吓成啥样啊？那么究竟咋回事呢？还是问问司机吧。这货车司机方某无奈地告诉民警说哎呀，我呀是外地人，我对你们这儿啊路况不熟，我就打开导航仪指路呗。途经老李家门口这条路的时候啊，感觉导航仪的指引不太对，我呢就一直盯着导航仪看，没注意到啊前面那老李家这房子越来越离近了。当他猛然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赶紧刹车，可惜为时已晚呐，这车呀直接咣就撞到了老李家的墙上了。哎，说到这个事儿哈，要说因为这个导航仪出的事儿，我就想起来好多。那去年有一个重庆的一个司机啊，就轻信这导航仪了，结果开上了断头路，还撞了大车，两辆车几乎是被这个焚毁啊，损失不下30万。哎， 另外，去年的五月份，有一个外地司机上青岛去送货去了哈，完全依靠导航指路，没想到自己被导航给忽悠了，把车开到码头的时候，一头扎到大海里头了。你看，我记得2013年不2012年的，还前年，反正说了这么个事儿，说日本有一个男的，就指着导航开，咔咔都进大海了，还往里扎呢。你说这玩意儿搞笑吗？导航仪是死的，人不是活的吗？导航仪你可以借鉴一下，你也不能全信呢。你瞅的不是那么个情况，你问问周边人呢，那鼻底下那个嘴干啥用的？也就吃饭用啊。就是朋友们可能要出门串个门子啥的，大家伙真是去个陌生的地方，导航吧别全信，你说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大多数情况下呢，你要觉着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问问周边那些人。毕竟在大荒野店子上开车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是不是？另外呢，现在我看那个，就像我那个手机里头，就智能手机都能下载那个软件，什么百度地图啊，谷歌地图啥的。哎，这个相对来讲比较靠谱。不行，你就多下载几个。车载那种导航仪呢，如果你不及时更新的话，真容易哈，它就是地图可能是老化呀，或者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啊，容易出问题。大家出门得注意这事儿啊，别说我没提醒你，走丢了走不回来了，找不着家，听不着风景节目了，到时候啊。说到这个司机看导航完了把自己周沟里头了，这样的事儿呢，咱们听了之后觉得挺搞笑。说呀，下面也有个司机被自己的车给坑了，宝马哈，多亏一位过路的热心司机提醒啊，要不然这姐们儿啊这命啊差点都搭上啊。啥事儿说这么悬，听凤跟你唠一唠。话说晚上7点多钟吧，一辆宝马轿车呀行驶到武昌徐东大街汪家墩路段，突然旁边一辆轿车司机追了上来，让宝马车女司机赶紧下车看看。这女司机一头雾水呀，赶紧把车停在道边上，下车一看可是吓了一大跳啊。哎呦我天哪，这车怎么回事，这底下怎么在冒烟呢？这女司机呀迅速打电话报警，没想到这火苗一下窜起来了，火苗高达10多米高啊，然后把这车直接淹没在了火海之中啊。话说附近一家超市保安本准备啊用便携式灭火器进行扑救，可是因为火实在太大了，没招，只好放弃了。随后呢，两辆救火车和多辆警车赶到现场，大概20分钟之后大火这才被扑灭。可是啊，这车整辆车已经烧的就剩一堆废铁了，成了一个壳子。说火是扑灭了，但是具体什么原因起火还没整明白。事后啊，这女司机感慨说，哎呦我天哪，要不是过路的司机及时提醒我呀，我没准碰上大麻烦呢，我真是太谢谢那位先生了。真的就说这个车况啊可得好好查。其实你说朋友们，我总跟大家伙说一句话，我说这我们现在买车为了什么呀，不管说什么样一个目的，最终一定是让自己心情愉快，是不是方便等等，这样的一些个很简单很基础的目的。可是如果您不定期的进行车辆检查，您这个车呀安全性存在一定的隐患和问题，那还高兴啥呀，那不存给自己找事儿呢吗？对不对？车辆一定要定期保养，没毛病了咱再出门啊，别给自己添堵，别给自己添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出门都能够高高兴兴的，回家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妥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以前嘛，凤儿节目当中的老有大伙讲啊，说这主人把小偷吓走的时候，小偷们做贼心虚嘛，按理说他有胆儿秃的。可是呢，今天呢，这个事儿正好整拧巴过来了，这个主人呢，居然被小偷吓跑了。说这安徽的洪老汉和老伴俩结婚都40多年了，现在呢俩人吧分屋睡。4号那天晚上嘛，老伴睡着之后呢，这老洪头啊也回屋睡觉去了。就为了保持这屋里头空气能够流通一点吧，老洪头呢就把这阳台窗户吧就开了个缝。但是朋友们，他万万没想到啊，就是这个缝啊让家里头啊进贼了。半夜4点来钟，老头睡觉的时候迷迷糊的哈，就觉着眼前怎么有光呢？哎呀，一睁眼吓跳啊！哎呦我天哪，那床头啊站了个小伙，五大三粗的呀！哎，这老头头说，说当时啊吓得直接从床上就滚下去了。这贼哈身上穿着黑色的衣服，这身材相当棒了，这胆也大呀。完了，这小偷啊，还冲着老头喊，就是冲我大叫一声啊，拿起我这外套啊，就往阳台上走啊，打着手电筒继续在那掏钱呢。这老头头想了，得跟小伙俩搏斗啊。但是想到隔壁老伴儿的心脏不好，怕他一受到啥惊吓，再出点啥意外啥的，可咋整啊？就赶紧跑出屋，把这个屋门反锁，赶紧报了警了。 过了10多分钟之后啊，洪老汉听屋里没了声了，就。

0: 钥匙开门，发现呢，这屋内已经是空无一人呐，自己的外套呢被撇在了阳台之上。叔啊，那天真呢，人家本身也不是从门进来，你反锁门你有啥用啊？你说说。老红头说了，盗贼呢偷走了外套里的200多块钱和一部手机，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啊，盗贼还在阳台边上啊留了一根烟头。老红头说了，你说我也不抽烟呢，这烟头啊很有可能就啥呢？这小偷得手之后哈，知道我不敢进屋，他悠哉悠哉就在这阳台抽了根烟才走的。哎，目前呢，辖区警方已经对这个事儿啊介入调查了。哎呦我天！这家似的没有公理啊，你还上人家屋里偷东西，这样给他讹的。不过朋友们，咋说呢？这个老头儿这个做法，你要说不对吗？我觉着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就说面对贼这个态度，你想啊，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这家这小偷五大三粗，长那么老壮，这要是怼过老头两杵子，也够他受的呀。那么大岁数了，还好这屋里没啥值钱玩意儿。这要是有啥值钱玩意儿哈，跟他拼一下子，没准还行。这要是一整急眼了哈，咔从兜里揣出个小刀来。咔咔，你寻思哈，也挺危险的。其实吧，朋友们，就这种事儿完全能够避免，对不对？你要知道大冬天的不有病吗？就算安徽在哪儿吧，那南方冬天更冷，是不是？你现在晚上不也说吗？说南方的朋友就说了，门这3度啊，3度啊，冻死我了。那然后北方人说，哎呀妈，3度算啥？我们零下30度，我们都没说啥呢。南方朋友讲话了，3度，我说的是室内呀，我们没有暖气呀，
1: 多冷啊，朋友们，这家还空气流通，半夜开啥窗户，多危险去了。
0: 跟大伙儿提醒啊，北方的朋友虽然冬天咱不至于虎的开窗睡觉，夏天嘛，大伙儿也得加点小心。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今天大风过会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关注咱们的大风故事会儿，祝朋友们一天心情愉快，朋友们，拜拜。

0: 翠花上酸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上领着学生朗读鲁迅的散文。
2: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
1: 朗读完毕，老师对同学们说：“
3: 请大家仿照这段话写出一段话。”啊！
1: 不一会儿，练习本都交上来了。老师打开其中一本，只见上面写着：“
3: 每次我去舅舅家，总能看见我的两个表姐。”

0: 陈阿土是乡下农民，从来没出过远门。终于，他得到一次参加旅游团出国旅游的机会。国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尤其是他参加的是一个豪华团，一个人住一个标准间，这更令他感到新奇不已。这天早晨，服务生敲门送早餐时对他大声说
1: Good morning, sir.
0: 陈阿土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呀？在自己的家乡，一般陌生的人见面都会说您贵姓？想到这儿，陈阿土大声喊道，
2: 我叫陈阿土。
0: 如是这般，连着三天都是那个服务生来敲门，每天都大声说
1: Good morning, sir.
0: 而陈阿土也大声回答，
2: 我叫陈阿土。
0: 几天下来，他非常生气，这服务生也太笨了，天天问自己叫什么，告诉他吧他记不住，真烦。终于他忍不住了，跑去问导游 Good morning, sir 是什么意思。导游告诉他答案，阿土想，真是丢脸了。回到房间以后，陈阿土反复练习 Good morning, sir 这句话，以便能体面地应对服务生。第二天早晨，服务生照常来敲门，门一开，陈阿土就大声叫道
2: Good morning, sir。
0: 与此同时，服务生叫的是
1: 我是陈阿土。

0: 办公室里，公司老板正在对一个新来的职员大发雷霆。
1: 迟到已经是大错了，再编造理由呢，就是特错啊！你知不知道，老板对待这样的职员啊，应该怎么办？
0: 职员沉着地回答：“
2: 老板，你就直说吧，你是不是要派我去当产品推销员啊？”

0: 某位女士赴宴迟到，匆忙入座以后，一见烤乳猪就在面前，于是大为高兴地说：“
1: 还算好，还算好，我坐在乳猪的旁边。”
0: 话刚出口，才发现身旁一位胖女士怒目相视，她急忙陪着笑脸说：“
1: 啊，对不起了，我是说那只烤好了的。”

0: 先生偷懒，白天睡觉，醒后对学生撒谎道：“
1: 我刚才呀，梦见了周公。”
0: 第二天，学生也睡起觉来，先生拿着戒尺把学生给敲醒了，怒斥道：“
1: 你。”

0: 什么白天睡觉啊？
1: 学生答道：“
2: 我也是去见周公啊。”
0: 那周公说什么呢？
2: 周公说他昨天没看着你啊。

0: 大夫劝告一位很胖的人，把打高尔夫球作为减肥运动。
1: 哦，那对我不合适。我从前试过，如果我把球放在我能打着的地方啊，我就看不见球。反过来，我一样把球放在能看见的地方，我又打不着了。

0: 有位美声唱法的歌唱家，每次演唱的时候都特意拉长尾声，博得热烈掌声后才肯罢休。一次他演唱的时候又拉起了尾声，这时从前排站起来一名观众，背对舞台向全场高声喊道：
1: 谁也别鼓掌啊，把这家伙憋死。

0: 有一位顾客到一家商场买烟，然后就抽起来。
1: 对不起，先生，这是无烟商场，请不要在这儿抽烟。
0: 顾客不高兴了。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搞错？我在这儿买烟，不让我在这儿抽烟。
0: 营业员听罢，冷笑一声说：“
1: 哼，我们这儿还卖手纸，那您敢在这儿用吗？”

0: 某医院内科有两名大夫，李大夫硕士毕业，年轻，医术好，孙大夫年龄大，医术一般。实行病人选医生后，李大夫的病人排起了长队，而孙大夫的病人是屈指可数啊。一次，孙大夫的朋友问起这件事儿，孙大夫心里酸溜溜的，但他突然灵机一动，
1: 这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我的病人看一次病就痊愈了，看着没有？他的病人一次一次都看不好，不排队才怪呢。

0: 有一天，可丽特太太外出有事儿，她锁上门，然后用大头针将一张留给送奶工的便条钉在门上。
1: 没有人在家，不要留任何东西。
0: 当他晚上回家时，发现门已经打开，家中被抢劫一空。在他留下的便条上多了这样一段话：“
2: 谢谢您，我们没有留下多少东西。”

0: 有个财主不识字儿，一天他向人讨债时装模作样，把借据倒拿着看。借债的人笑着说：“
1: 您看到了。”
0: 财主明白丢了面子，却故意掩饰说：“
2: 我这是倒拿着给你们看的。”

0: 伯德在马路上飞快地奔跑着，别人问他为什么跑这么快，他指着路牌气喘吁吁地说：
1: 哎，你看上面写着限制时速20公里，我应该遵守交通规则的。

0: 有个人非常信风水，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要先问问阴阳。一天，墙倒了，正好把他压在底下，他大呼救命。家人听到救命声，慌忙赶来，对他说：“
1: 哎，你先等一等啊，我们去请阴阳先生了，看看今天能否动土。”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

0: 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影，
10: 《风从东方来》。
12: 风从东方来，一起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音乐里边走边听，去寻找，去品味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这是彭丽媛《珠穆朗玛》。珠穆朗玛峰也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是在我们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交界上。它的北坡呢是在我们中国的青藏高原境内，而南坡呢是在尼泊尔境内。屠洪刚，新中报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心上人像打马花。其实说实在的，这歌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播过多次了哈，可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打马花，只是听他唱。后来科普了一下，打马花呢是菊科当中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在高寒地区指春播，它是一种很多的这个专业术语我们就不说了哈，但是呢，我想让我们这些花盲、植物盲这个可以直观的了解的，就是它的花色啊，有白色、粉色、红色，花期呢是3到6个月，而且呢，既然说它是这个菊科，所以它是雏菊耐寒，所以适合的这个地域啊是冷凉的气候，在炎热的条件下呢，开花不容易，而且容易枯死。反正一说到各种植物，我是一个植物盲，而且呢，我觉得我是那种，好像是那种植物杀手，就是养什么死什么，所以我连仙人掌都不敢养。每天在花香中醒来，这真的是一件幸福愉悦的事情。为你高兴，和你共享，心上人想打马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现在啊，这普通人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伙儿啊，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现在的我们饿不着，也冻不着，有房子住，也有饭吃，生活条件可以说比20年前那好太多了。是20年前那是什么条件？就20年前可能住的一定不是楼房，大部分人住的都是小破平房。住的小平房取暖基本就是靠烧柴呀烧煤呀取暖，工作吧也没有现在就是这么多的一些可以挑选的，以前呢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呀。工作没啥好工作，这是吃的玩的用的也没有现在好，以前的小孩哪有手机玩啊，哪有电脑，家里边谁要有一个小霸玩的游戏机都老厉害了。对吧，二十年前家里面有辆桑塔纳那确实是很不错的了，那现在可能桑塔纳好像不生产了吧。就是说生活条件呢比20年前好很多，但是为什么日子感觉过得越来越累挺啊，这压力就越来越大，心里面越来越慌。很多人都说呀，当代普通人最煎熬的不是贫穷，而是生活被死死的紧绷，全年没有休息，也不敢停下来，也不敢闲下来，不敢生病，不敢失业。确实这种紧绷感是最容易让人感觉到疲惫的呀。现在大部分吧，普通人，普通的上班一族来说，月薪3-4千啊，不错了。5-6千的话，我感觉你已经算是高收入了。啊，这月薪3-4千、4-5千这个样子的，不算是很低，它应该算是一个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上，生活是应该是够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是固定的，支出不固定，就是这一个月，假如咱就打5000块钱来说的哈，一个月无论你怎么干，就是这5000块钱。但是支出不固定啊，你就像是每年10月份左右吧，应该是大家伙儿比较前紧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得交取暖费了，朋友们？咱们用自己啊劳动所得这一个月的收入减去取暖费啊，可能有的朋友还得养车呀、还房贷、还车贷，咱就不算那些了，就单独用你的工资减去取暖费，请问还剩多少？是吧？如果说呢，这一个月，除了交取暖费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个汽车的保险也得交了，全险的话是不是3000多吧，就来个那个3折，取暖费加上这个车的保险费在年检上就烂糟的，可能是这个月是赔钱的。实话实说，就有赶上那么一个月，还有随礼呢，人情往份儿啊，喜事儿啊，包括这啊有的白事儿，咱都得去，人得到，钱你也得到啊。看起来就说每个月收入啊3-4千块钱、4-5千块钱好像还挺好的，但是他的收入很固定，就这些钱，那是你花的有很多破口等着你去堵啊。可以说抗风险能力是比较低的，他不像什么像那种老板啊，老板是什么呢？这个月流水好几十万，这一年下来就好几百万，人家有一点风吹草动是一点都不带慌的。但你像咱们普通上班族来讲，年轻人上班不敢请假，也不敢迟到，不敢和领导顶嘴，跟领导顶嘴你不疯了吗？你开除了你。有朋友说了，那你这年轻人这不表现得很好吗？勤劳啊，踏实肯干，上进，不请假不迟到的，跟领导也不顶嘴，是热爱工作吗？ No， 并不是。
就现在你有几个你去采访他说，请问你现在非常热爱你的工作，你很向往你的工作吗？你很多人他可能有一部分说哦，特别喜欢这个职业，我从小就想干这个，也就是我从小就想当一个设计师，当一个什么理发师，可能那个热血也就那几年，时间长了以后，你看那就是一个工作。那么既然说就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啊，一份这个收入来说的话，为什么还如此热爱呢？不是热爱，他是害怕什么呢？扣分儿，有的那公司管得老严了，上班得摁指纹，下班可能刷脸打卡，你没刷的话，抱歉，这个月200满勤没有了，是吧？很多年轻人那么积极的去工作，就是因为怕扣分儿、扣满勤，因为是一个月。干得好可能能挣3000多点，如果没有满勤，再没有奖金，再罚点款，这个月就剩2000来块钱了。中年人更不用说了，中年是比较难的了，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压在两个肩膀头上了，很多人看似说哎呀每天正常上班正常下班，表面是稳稳当当，实则只要是这个工作一丢了，那么全家的生活立刻就崩盘了。压力确实是有啊，这以前呢，以前这老一辈过日子呀，手里有钱儿，心里不慌，赚多赚少啊，他都能够活，都能够生活起来。你可能家里面有点地，我种点苞米，种点菜，可能是卖不了多少钱，因为地的面积有限，这些东西它不够那个产量，它不能卖，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吃的话，可能这一个冬天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吗？我就是能种地我就种点地，就是天冷了没什么地可种了，我就是干点这个零活，他到哪儿他都能够生活。那现在不行了，现在你想种地吗？想种地没机会了。现在都是楼房了，你没有地可种，除非你乡下还有房子还行，要不然你上哪去种？你到那个小区楼下，老小区不行，那物业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了。物业说你要种点花花草草吧还行，你要是种点大葱，你这整点那个芸豆豆角那不行啊。现在的普通人就很难，月月都是月光族啊，月月都是很过得很紧绷，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来填窟窿的，填账单的，填生活开销，可能也是赶上这个眼下的时代了啊，就是提前消费，提前享受生活嘛。提前消费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让就是字面意思吧，提前享受，能力没达到之前了，先让你享受，但是后续就是先甜后苦，后面全是苦。因为什么呢？人必是有七情六欲，你想得到，比如说我男生来讲，我就是羡慕人家开那个迈腾380的，我就想买一辆，但是这个车不便宜，现在可能是掉价了，但是在我的认知当中，这个车的 B 级车的标杆，它怎么也是在20万或者17、18万左右，这也不是普通家庭或刚步入社会一个小年轻人随随便便能够掏出来的，谁干不愣一下能掏出20万？我看来。但是呢，你可以贷款呢，是不是？你贷款买，你可以先首付你交点，提前就消费了嘛。你提前你贷款，你是享受了，就导致你后期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得努力工作，你得想方设法赶紧把这个车贷还上去。你要不还，你心里面你始终是有一些事儿，就可是就是让你晚上睡不好。就没有多余的闲钱去享受生活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放松身心。也有网友说了，说我感到疑惑怎么疑惑呢？说这每个月3-4千甚至5-6千的工资啊，那不低了，那一年下来也5-6万、6-7万的，怎么就存不下钱呢？因为现在最磨人的不是大额支出，你发没发现，就咱们从年头
啊，年头到这个年终，年终岁尾嘛，你拢一下，就是你这个转账啊记录，它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支出，那几个 W 几个 W 转账没有，都是快了八毛的。今天花个两三百，还有这七八十买个菜嘞，或随个礼三五百嘞，他把这个东西365天给你累加到一块儿，它也是个大数字呀。啊，就这些隐性的小开销给你叠加在一起，买菜、水电费。啊，燃气话费，你话费你夸你你你说他现在不最低是充多钱了？现在最低是30吧？啊，就是这杂七杂八，网费、物业费、停车费，刚才也说了，还有个取暖费，你加在一起，生活这开销、人情往来，每一笔都不多，就几十几百，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日积月累，它就是个大数字。那为什么说老一辈人？咱们的这个长辈们，家里老人，他们存钱很容易，因为以前花钱很少，家里面要不往回倒，往回倒退20年，咱们消费是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伙的生活条件怎么样，我纯纯农村孩子，就你想花钱，这个村里面顶多有两家，不叫那家不叫商场的，也不就叫小卖部，那个小卖部。我现在想象一下，可能你用500块钱，应该可以买到他店所有的东西了。

不是容易攒下钱，是花销很少啊，几乎是不怎么花钱，就是几乎你这家里面就是有吃有喝就行，不像咱们现在啊，要求比较高，买个衣服啊必须要品质的，首先啊我要它的品牌穿出去让人知道我买东西是有要求的，品牌啊材质价格低了可能说几十块钱的有点吃不穿不出手啊。这边攀比，咱们看看就是老一辈人他们的衣柜里面。很少有新衣服吧，都是缝缝补补，或者是一件衣服连续穿好几年，有的都已经掉色，有的那个裤腿的时候都已经磨的，就是很老旧，人家也不换，不像咱现在可能一季咔整个大批量的全撇了，是吧？你看现在有，而且有很多年轻人，就说手机这一块儿吧，就因为这个手机扔多少钱，从这个。这个水果手机啊，从4S 到现在已经出到17了，这网传说18已经出来了。你就说跟风买这个手机，一代接着一代，每一代出来它这个价格都得在6000、7000、7000，甚至上万，对不对？这一路走过来，买手机的钱得多钱呢？

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啊，这物价呀年年涨啊，网络流行语说这什么都涨，物价是啥都涨，就工资不涨。你没招儿，现在工资人家老板定好的，老板也想省两个钱儿。老板可能说，你今年来第一年来，我给你3000，你明年我给你6000，那可能吗？

0: 一个是正常的一个花销啊，可能我们的收入也很固定；再就是人情往来呢，也变成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很多人的压力呢，一半来自于生活，另一半来自人情啊。都说现在是什么社会？叫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有好处，就叫什么的，有人好办事儿。但是你说你办完事儿，你就不能白忙活人，白让人家帮忙，是不是？咱们还得说表示一下心意，就是来回走动，其实也很累。你像这朋友啊、同事什么，结个婚呐、家里面小孩办个满月、升学宴，现在这其实我看这个分数拉的也挺低的，300来分也能办个升学宴。
1: 君不见。
0: 升学宴，再就是乔迁的，搬家了啊！说不，好朋友们来吧，来喝酒吧啊！我请你们这个喝酒，也搬家了嘛，我从那个5楼搬到3楼了。还有什么开业的，家里老人过大寿的，你随礼吧。聚餐花不花钱？必花钱。聚餐你不得 A 制啊？你看花多钱？你10个人花1000，你不得 A 100呀？逢年过节，大大小小的酒席，礼尚往来根本躲不开。你躲开不行，为什么？人情社会，你自己单打独斗不行。有的根本躲不掉，一场随礼可能几百上千，一个月几场下来，普通人半个月工资就没了。半个月工资呢，那还是比较体面，有可能一个工资都不够，要我说白干还得搭点儿。有很多朋友直言说我不怕过苦日子，我就怕赶人情往份儿。不去吧，你就把这个朋友亲戚给得罪了，被人说不懂事儿。你看他家有事儿我都去，我这家里面张罗点事儿吧，他人也不来，人也不来吧，钱也不来。有很多普通人一年辛辛苦苦的挣了一点钱，最后把这点积蓄全都消耗在人情世故上了。

现在有很多这个长辈说，年轻人呢，哎呀，为啥不结婚呢？实话实说，不敢呢。你要是谁不想恋爱啊，谁不想说找个伴儿结个婚啊，有个家都想，但是这个压力啊，这也确实挺大的。你像结婚最起码啊，几个大头

因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人家就是穿小剩下来的衣服，你现在你能给你孩子穿吗？对吧？你像以前我们上学用那个什么稿纸本、草稿纸的，正面写完，我用反面再写一遍。现在小孩攀比心多重啊，还是用背面。你那个他那个第一面没有什么卡通图案不好的，那像那个书本啊，铅笔就是书包，他都不用。有很多年轻人也想透了，如果自己有那个条件的话还行，因为可以让孩子享受比较好的物质生活。那现在自己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没办法，只能先往后放一放了。

虽然说我们普通人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也很努力了，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的，踏实肯干，我们省吃俭用，也是默默承担了很多呀，也没偷懒，没有摆烂，依然是努力在拼命的这个生活。生活虽苦，我们依旧在坚持；日子虽紧，依旧在前行。我们依然在路上啊。希望吧，这个收音机前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少一点压力，多一点轻松啊，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啊。上半段咱们就先嘚啵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筑。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2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的钱到底都是怎么没的啊？有很多朋友啊，都有一个疑惑，这就纳了闷了啊，自己这个工资也不是很低呀，还可以呀，平时也没买什么大件的奢侈品，可是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一年到头发现他也没存下几个子儿。其实啊，咱老百姓的钱从来不是大手大脚花没的，而是被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冤枉钱一点点给掏空的。你要是真是大手大脚的花了一笔，你一定是做足了一个准备了，你肯定是三思而后行，就像刚才说像买车一样，是不是？你买个20来万的车，你可能是一时冲动嘛，你肯定是想了好久了。想了好久。另外，我觉得这个钱并不冤枉，就买大件的钱，他花的都是很实诚的。有些钱吧就不见了，它是什么呢？因为你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这些钱呢花的时候不痛不痒，看似就几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不值一提，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可是日积月累下来呢，就是一笔实打实的巨款。

最让人感觉到憋屈的是什么呢？就这些开销大多呢，花的不太值得，毫无必要，纯粹就是白白浪费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普通人最常踩的冤枉钱大坑，看看你有没有踩坑啊。先来说最隐蔽的坑是什么呢？是移动支付啊。现在就扫码支付可太方便了，扫码付款不用说摸现金，很多消费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俗称叫无痛花钱，但是却最耗钱的。那么最典型呢，就是日常的饮品呐、零食，上班族啊、年轻人最常见的习惯，每天一杯奶茶。你现在尤其这天热，你今天就点杯奶茶，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的，哎呦太美了。有喜欢喝奶茶的，有喜欢喝这个咖啡的啊，但是你就再便宜再便宜，你买一杯也得花个七八块钱，每天一杯，这一个月下来也是好几百块呀。要不是说现在有的年轻人他攒不下钱呢，因为也不能说他们的消费方式是完全错误啊，也没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想对自己好一点。我只是想吃的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天热了我就买个冰镇小饮料也不过分吧。买个小饮料，买一个网红小点心呢，单看一杯奶茶可能也就几块钱，一杯水几块钱，谁都觉得不贵，随手也就支付一下就买了。但是细细算一下，一天15块钱的花销，一月下来就是450，一年下来轻轻松松干你5000多块钱。请问你一年的总收入减去这5000，还能剩多少？或者是说，就这5000块钱，如果你没有说买这些小零嘴儿，也没有给自己买小甜水儿，那你就是攒下这5000块钱，这5000块钱才能干不少事儿。你要说500块钱可能干不了啥，500块钱可能吃顿饭就没有了，但是5000块钱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点的羽绒服啊，或者是换款手机，5000块钱换个也可以换一个差不多的手机了。就看就个人的消费方式，如果你没有平时浪费掉买这些小零食啥的，可能会攒个3000-5000的，但平时你如果就是享受了，可能到头来你就看不见这个钱。还有呢，就是便利店的随手消费，路过便利店呢，顺手哎买包零食吧，这买个瓜子儿吧，或者是有的人喜欢这个吸烟的朋友，这是买包烟吧，10块8块的就买了，习以为常了。或者是一盒切好的水果，就看似很零碎的开销，不太起眼儿，月底一对账才发现，这类零散支出它能够占到日常开销的一大半。更可惜的是，很多零食饮料你吃不完，有些那个零食就是你一开始吃的时候吧，觉得哎呀就挺脆的，口感挺好的啊，有辣的，有甜的，还有麻的，吃的挺好。到后吃到中间的时候，吃了半袋你就有点不太想吃了。

0: 想吃不完就是浪费食物，不仅呢咱花了钱，还很伤身体，妥妥的是双重冤枉钱啊。除此之外，日常通勤也是一个隐形的大坑啊，明明公交地铁几块钱就能够解决，却总是因为起来晚了，怕麻烦怕迟到，就图省事图舒服，频繁的打车，单次打车可能也就十块钱，搁咱这出发到白山可能十块钱，摸地头的可能也就五块钱吧。一说不是好多年，就是没得有个两三年没打车，得也没坐公交车，因为你要如果是你有私家车的话，你就很少再去碰这些东西了。啊，不太了解，但是我感觉现在摸地头子的话，就是起步五块钱应该是够的啊。像一次打车是五块钱没啥感觉，但是日积月累，一个月光通勤费可能又要花出去好几百，一年下来又得是几千块钱的无谓支出啊。可能咱们每天定好一个闹钟，早起来半个点儿，时间完全是宽松够用的。咱们坐公交上班，这是比较省钱，确实走路有点太远了，而且是天热也扛不了。坐公交行啊，是不是？这一块钱。对吧？坐公交单趟一块钱，往来回才两块钱。你要打出租呢，起步五块六块，你这一天坐车花十来块钱，你再来杯冰镇小饮料又十来块，再买盒小饼干，你今天的工资完全就花没了。还有说一下啊，这个钱花哪儿去了？是为了新鲜感。买单消费了很多冤枉钱呢，不是说买不起，而是买了发现根本你用不上。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无聊的时候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干嘛呢？刷会儿短视频啊，刷会儿短视频，逛逛直播间，看看人家卖什么货，有没有能需要的买一点。逛直播间能不能买到好东西呢？能，但是你有可能会买到就稍微质量差点的。在直播间买东西，它真的很容易踩坑啊。商家呢，他会有一些啊，咱不是所有的啊，有一部分商家他会把一个很普通的物品包装成为啊提升生活质感的神器，网红呢就跟风种草，大家一看都心动，还说这个大网红人家有几十万的粉丝，那网红他们用的这个背的这个包啊穿的那衣服，这都是这都买这个品牌的，咱们也跟着买吧。看着就心动，头脑一热就下单了。推荐什么网红小家电呐、小众的厨具呀、可好看了。买回来以后你也不做饭呢。一些装饰小摆件，还有新奇的文创，还有各种号称懒人必备的神器，买回来新鲜两天，随手就往家那一撇。占空间不说，钱花了，关键你没用上，你买回来哪怕咱用上了，你天天做饭，你说买这个厨具，买个锅呀，买个这个厨房电器，我能用上也行，你买回来以后你就可当摆件一样。占空间，你打扫卫生你还得擦，而且他那个他占空间，主要是东西一多，你家空间小，那更挤挤巴巴的。是吧？刚才也说了，什么网红小家电，厨房一些这个器具，可能不大啊，也不贵，几块几十块钱就买，单买一件不心疼，但是一年一年的你囤这些东西，那算起来可是一笔巨款了。我们看似好像在买这些物品，实则呢是在为商家营造氛围感、新鲜感买单。东西没有产生任何的价值，钱却是实实在在的打了水漂了。再就是什么呢？各种的盲目充值、会员续费也是高频的冤枉钱。现在也确实，你要是不续费，你像就像我们这个直播使用的这个音乐，你如果没有会员，有的歌你听不了。啊，在有一些朋友有追求的，我喜欢听歌啊，偶像是林俊杰呀、周杰伦呢，尤其是像这种大明星，他们那歌 那更是会员了。啊，喜欢追剧，你都得有会员，视频会员、音乐会员，还有网盘会员啊，购物会员。很多人开通之后啊，根本不用啊，包括什么健身房健身卡，充了个两三千块钱，一天续个3到2次的。就不知道，就是给他的感觉，就我有这个卡以后，我真就成为会员了。但实际上，你说有啥变化吗？啊，有很多人开通这个呢，会员就闲置啊，月月自动扣费。不少人都是手机里面躺着7、8个没有用的自动续费的项目，每个月就默默的扣你钱，自己浑然不知。等到对账时候，哎呀，我这每个月这话费扣这么多呢。你怎么就是这么多扣钱的地方呢？你发现你开通了很多这个会员啊。
1: 君不见，却起舞翩翩。君不见，却不见。
0: 再来说一个最无奈的坑啊，不懂。

常识，多花的智商税。那老百姓过日子最怕的就是不懂行，瞎花钱，很多钱花的纯粹是没有必要的智商税啊。你像买药，买药就是最典型的场景了。很多朋友买药只认什么大牌的，必须买贵的，觉得价格越贵效果越好，不真就不一样啊。我不是说在这个直播间卖药啊，这不敢，这得给我抓起来。咱们就是分享分享一下生活。那有的这个感冒药啊，它不是越贵越好，我反而是什么呢，有某一种这个款的啊，咱不说哪个牌子啊，某一款感冒药它不是很贵，哎，但是你有点这个头痛有点晕，就感冒之前的症状，像流鼻涕了，赶快吃一片它就好使。贵的吧给我吃呢，它好像还没那么好，就起效没那么快。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这个药呢它得对症，不是说是药是越贵的就越好使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殊不知有很多这个医院药房啊啊药店的评价代替药成分药效和高价药几乎是一样一样的，只是它没有这个品牌，没有品牌啊，这个包装成本可能也是少一些。很多时候咱们花了几倍的价格买药，多花的钱花哪儿去了，广告费呀，为什么人家请明星代言呢，对不对，人就是包装费。

0: 再来说最不值的坑，叫面子消费。很多成年人的花的冤枉钱都是为了面子硬花的，人情往来里面的盲目开销，不好意思拒绝的饭局儿，没有必要的攀比送礼，随大溜的高额随礼，很多时候明明自己的经济不是那么的宽裕，兜里面一打开，那钱包里面没有几张红票了，打开微信那个余额的页面，发现它已经不是三位数了。是吧？你说你这还有必要吗？说哎呀，哪个角儿都得去，关键有那实力也行，没那实力咱去干啥呀？再就是日常的攀比消费，别人买新手机了，哎呀，他都换了，我也想换，你也对付用得了呗。啊，人家换包了，我也想，那关键是人家有个好爹，你就是家条件比不上啊。是吧？你能跟那个王思聪比吗？人家他的爹厉害呀。也是明明说咱现在使用的一些旧物件虽然旧了，但是它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有些朋友纯粹为了攀比就跟风换新的。那你不是用苹果这手机了吗？是不是？你用那什么系列？我比你买一个比你还好的。钱花出去了，但是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提升，只是满足了你的虚荣心，最后剩下的只有拮据的生活和一些闲置的物品。很多人觉得省钱就是委屈自己，抠抠搜搜的过日子，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好好生活应该是花钱呢咱也大方的花，不该花的钱我是一分也不带浪费的呀。就有一些看似不太起眼的冤枉钱，只要你一点点的戒掉啊，一点点的把控，一年下来，普通人轻轻松松也能够省下几百甚至是几千块钱啊。这笔钱你说咱们用来应个急来，哎，改善生活啊，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远比白白浪费更加有意义啊。赚钱确实不容易，每一分血汗钱都值得被好好珍惜。成年人最靠谱的底气，从来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你能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被生活里面的隐形消费给掏空。不妨咱们从今天开始告别花冤枉钱啊，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实处，花在值得的地方啊。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

没有仙人有仙境，蓬莱阁上好题诗。这是董必武同志赞颂蓬莱阁的诗句。蓬莱，这座历史悠久、风光秀丽的古登州城，千百年来因其常出现海市蜃楼的幻境，故一直享有仙境的盛名。春秋时期，蓬莱为莱国的属地。唐人杜佑的《通典》说，汉武帝于此望海中蓬莱海上仙境，因此筑城命名为蓬莱。这就是蓬莱之名的由来。传说中的蓬莱仙山不过是一个虚无的幻境，但人间蓬莱的风姿丽质却一直吸引着广大游客，而其中的蓬莱阁更是一个最富魅力的地方。蓬莱阁坐落在蓬莱城北面的丹崖山上，始建于北宋嘉佑年间。当时郡守朱楚约看到这里山势雄伟，风景优美，便建阁其上，取名蓬莱，以供游览。明朝万历十七年，巡抚李岱又在附近增建了一批建筑物，又因蓬莱仙境而取名蓬莱阁。清嘉庆二十四年，知府杨丰昌和总兵刘清河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蓬莱阁才具有现在的规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蓬莱阁的保护，并几度进行修葺，因而使古老的蓬莱阁仍然保持了原有的风韵和盎然生机。蓬莱阁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几乎世人皆知。与蓬莱阁近在咫尺的蓬莱水城，是我国现存有名的古海军基地之一，它始建于宋朝庆历年间，当时名为刀鱼寨。明朝洪武九年，在刀鱼寨的旧址上改建为水城，唤作被窝城。著名的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就曾经驻守在这里，抗击过倭寇的袭扰。水城沿丹崖绝壁咸海向南筑起，城周长约三华里，全城面积在25万平方米左右。水城设南北二门，南门叫镇阳门，取镇阳军威之意，又俗称土门，与陆路相通。北门叫水门，奠基海中，是入海咽喉。水门宽仅三米，上面敞开五拱，两个门舵之间架长板贯通中西，民间俗称关门口天桥。在清朝曾设包铁叶的木闸式水闸，可上下移动，控制出入船只，平时吊起水流如常，船舶出入无阻，战时则放闸入水，切断到海上的通道，防止敌船窜入。小海是城北水门内的一片水域，明清以来这是水师驻扎、船舶停泊的所在。城北灯楼凌空伫立，俯瞰大海，原有导航设施，并可在上观察敌情。北门设有两座炮台，分列东西，互为犄角，

0: 控制着附近海面。正是这东炮台与西炮台呈犄角之势，扼住水城内海与大海的唯一通道水门，两炮用以封锁海面，远距离杀伤海上来犯之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水城守军就在这里击退了来犯的日舰。现在眼前这美丽如画的古水城，经历了600多年风雨，成为全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泉州是198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晋江下游北岸，隔海与台湾相望，是闽南侨乡的中心和台湾同胞的祖家之一。泉州枕山面海，山川秀丽，古人赞叹它山川之美为东南之最。泉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劳动生息，2000多年前形成了古越族群落，西周时被称为西闽之地，春秋战国时为越国辖境，秦至隋先后属闽中郎、闽越国、建安郡、晋安郡，隋开皇九年即公元589年设泉州，泉州之名由此而始。唐朝时开始在这里建城郭，宋元时不断扩大，到明代时已成为一座宏大的石城。泉州之名有人认为是因为境内多水井，至今泉州有几条马路上还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口井，附近的居民还来此汲水。泉州的别称很多，最有名的是刺桐城，此名源于五代时，当时清元军节度使刘从孝闼建成元时，命人环城遍种刺桐树，后树长大成荫，花开时全城一片烂漫，很是壮观。唐朝诗人王谷曾写《咏泉州刺桐花诗》赞叹：南国清河烟雨沉，刺桐夹道花开心，林梢簇簇红霞烂，暑天别绝生精神。刺桐树成了泉州的一大景观，人们便给它起了个别称，叫刺桐城。泉州港也被叫着刺桐港。此别称古籍中多有运用，许多来中国的外国人更喜欢用刺桐城称呼泉州。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也称泉州为刺桐城。泉州还有一个别称叫鲤城，因古城的形状很像一条鲤鱼，故得此名。泉州还有一个别称叫温城，泉州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气候湿润温暖，终年无积雪，年平均温度在摄氏18度到21度之间，雨量充沛，故有温城之雅称。泉州还有海滨邹鲁的美称，邹鲁分别是圣人孟子和孔子的故乡，以此来称誉泉州，是说泉州是个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的地方。历史上泉州曾孕育了欧阳瞻、孙公亮、苏颂、于大友、李治、何乔远、何朝宗、郑成功等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和民族英雄。苏颂被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为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泉州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宋元时期就已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那时来泉州活动的商人、使节、传教士络绎不绝，泉州也因此受到不少外国人民的影响。据说当时泉州的妇女思想很解放，婚姻自由，穿着随便，穿短小透明衣服的妇女在街上很是常见。泉州还是各种宗教汇集的地方，道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泉州都有活动， 并都留下了他们的遗迹。有整块巨石雕成的道教鼻祖老子像是大家所熟悉的。位于泉州东面的灵山圣墓则是一座伊斯兰教古墓，墓内安葬着来中国传教的两位穆罕默德的弟子。这座古墓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教古墓，被誉为世界第三麦加圣地。圣墓右前方有一块可坐百人的大盘石，石上拖着一块数十吨重的巨石，手推能晃，风吹则动，俗称风动石。明代万历年间，泉州知府周道光题字于上，称之为碧玉球。国内外的穆斯林认为这是真主神意的安排。他同伊朗伊斯法罕的伊斯兰教贤哲墓前的晃塔一样，都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神意之物。还传说圣墓夜间经常有灵光出现，一些留居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每当乘船准备回国之时，总要到这里祈求圣灵保佑。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当他第五次从泉州起航时，也曾来到这里祈求神灵庇护，并将此事刻在了石碑上。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在古汉语中有两个字属于汤阴的专用字，一个是有字，指的是有礼，文王推演周易之地；还有一个是贝字，就是今天的贝城村。在汤阴县城东北15里，像这样独用于地名的字全国为数不多。武王灭商之后，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典礼，宣告周人正式继承殷商天命，建立周王朝。为了控制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将商的基辅之地划分为贝、雍、魏三个方国。据《史记·水经注》及《汤阴县志》的记载，周武王封纣子武庚于贝，利用殷纣王之子武庚来统治商的移民，同时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留在殷地监督武庚，号称三监。武庚以族长的身份继续统帅殷之移民，并修筑了贝国都城。据传当年贝城城址甚大，东西长4里，南北宽3里，城垣高丈余，城东半里许辟有20多亩的教场，教场北有高约5丈的土台，名曰武庚官兵台。武王死时，成王年少，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当时，天下一度传言周公有篡位的野心，周公恐惧流言日，而远在中原地区的三监管叔、蔡叔、霍叔对周公也心怀不满。武庚乘机勾结三监，联络东方故旧徐雄等17国起兵叛周。西周大军在周公的带领下迅速开往中原，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平叛战争。根据《史记》等资料的描述，这场拉锯战整整打了3年，而当年的武王伐纣也不过打了几个月的仗。平叛战争结束后，有50个国家被亡国，武庚战死，贝国被取消，殷人见复国无望，纷纷出逃。而参与叛乱的三监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逐，霍叔被废为庶人。在贝城村外，我们看到了那座历经千年风霜的古城墙，土墙上长满了荒草，青青的小草从枯草中露出头来，显示出勃勃生机。站在墙下望着2人多高的城墙，思绪飘到了2000年前，也许就在这个城墙上，曾有一个美丽文静的女子偷偷地躲在一旁，看着城下那个英俊的心上人着急地走来走去。静女其书似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鸾赠我铜管，铜管有尾 乐毅女美，字幕归题，寻美且异，非女之为美，美人之宜。那位男子与静女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约定在城墙某个角落相见。谁知姑娘看到他来了，却故意找个地方把自己隐藏起来了。原来她是位天真活泼调皮的姑娘，这样一来可真的急坏了那位满怀欣喜而兴冲冲赶来约会的男子。在等待中，男子想起姑娘那么漂亮，送给自己的铜管那么好看，又想起姑娘送给他的题，既好看又奇异，自己特别喜爱，因为其中蕴含着姑娘相赠的情意，美人之宜。故事的结尾理所当然是姑娘与心上人见面了。从此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留下了这次约会的影子，渭城也因这次约会并情而传唱至今。人们早已忘记了武庚是谁，却永远记住了那位聪明顽皮的静女。静女来自《诗经》《背风》，而在15国国风中，《背风》有19首，排在第3位。这些采自民间的优秀诗歌，正是以“背”这个区域名称来命名的。19首《背风》基本采自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汤阴地区民间。这些诗歌源于生活，生动细腻，真实感人，反映了人民的劳动、爱憎、婚姻和理想，展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爱情的向往，表达了对母亲的赞颂和对英雄的讴歌。背风历来受到后世文人学者的推崇，除了闻一多先生的《妻子之歌》，徐悲鸿的画作《燕燕于飞》也源于背风中的燕燕篇。我国历史上不朽的爱情名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出自背风中《击鼓篇》。
0: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长安街是北京最长的大街，也是中国人民心目中最庄严神圣的大街，有中华第一街的美称。长安街始建于元朝扩建大都时，当时称顺城街，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那时的顺城街只是元大都南城墙里的一条极普通的街道，到了明朝时，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在扩建北京城时拆除了原来元大都的城墙，将南城墙向南移了2里，原来的顺城街被扩建成了长安街。当时明政府拓宽了承天门前的宫廷广场，还在广场东西南修建了宫墙，并各开一门，其东西两侧之门以天安门为中心，东侧的称长安左门，西侧的称长安右门。那时的长安街仅仅是长安左门到长安右门这么一段，只有500米长，借一门命名，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应在承天门前，也称天街，取天子受命于天之意。那时的长安街是禁止百姓通行的，百姓从东城到西城经长安街只有1里之遥，但却要绕半个城区才能到达，官员进入长安街也不能骑马。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内都设有下马石碑。到了清代，承天门改称天安门，长安左门改称东长安门，长安右门改称西长安门。从东长安门到东洋牌楼的大街被称作东长安街，从西长安门到西洋牌楼的大街叫西长安街。这是长安街首次向两侧延伸，全长已达3.5公里。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又多次对长安街进行扩展和改建，使长安街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宽，越来越雄伟壮观。如今的长安街东到建国门，西至复兴门，全长13.6华里，成了名副其实的10里长街。如果加上其延长段，东到通州运河广场，西至首钢东门，全长达92里， 这就是世界上最长的百里长街。历史上长安街的地名还曾多次改变过。辛亥革命后，人们为了纪念孙中山，曾将天安门前的那段天街改称为中山路。袁世凯窃取了大元帅之职后，曾在中南海设大元帅府，他将府前的西长安街改称府前街。抗战期间曾将东长安街改称东三座门街，将西长安街改称西三座门街。因当时的东西长安门都是由三个门组成的五顶式建筑，俗称三座门，故有此称。解放之后又恢复了东西长安街之名。固陵城是春秋时期越国大臣范蠡主持修造的一座城池，这座城池建在浙江，即今钱塘江南岸的一座山上，因城池十分坚固，易守难攻，故名固陵城。说起这座固陵城，还与人们熟悉的卧薪尝胆的故事有联系。那是公元前494年，在今江浙地区的吴国和越国在夫椒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战争。战前，越王勾践因不听谋士范蠡劝阻，想在吴军发兵之前发动进攻，加上错选了军中主帅，导致越军惨败，节节败退。后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围困在固陵城中几天几夜，越王勾践凭借着固陵城的坚固不肯投降。吴王夫差认为固陵城建在山上必然缺水，勾践坚持不了多久，便故意派使者给勾践送去了两条咸鱼及鱼干，意思是山上缺水，如不投降即像鱼干一样渴死。其实山上并不缺水，山上有一泉井，深不可测，水中还多鱼。勾践令人从泉井中抓来两条活蹦乱跳的家鱼回赠。至此，夫差知道城中有水有粮，不可急攻，乃自退兵。但最后越国还是遭到彻底失败，越王勾践和其夫人及范蠡等大臣入吴为人质时，也是从固陵城离别的。所以固陵城在历史上是很有名气的，历史上有许多文人名士来此凭吊，留下了诸多的遗迹和名篇。唐代大诗人李白云游此城时，曾写有东海横秦望，西陵拱月台的诗句。那么这座有着传奇故事的固陵城今又在何处呢？据专家考证，固陵城后来被人改称为越王城，越王城就位于今浙江省萧山汀湖城山上。如今这座城市的遗迹还基本保留完整，从遗迹人们可以看出，这座古城是利用山脊走向依山而建的。城东是一山谷口，这是通往城中的唯一通道。城中低洼平坦，城四周高起，宛如一个小盆地。城中至今仍有一泉，名洗马泉，泉水清澈见底，终年不枯，很可能是当年勾践令人取鱼之水泉。如今人们登上此城遗址，放眼望去，可见滚滚的钱塘江水从城下向东奔流而去。细看古城遗址，人们会发现这座依山而建的城池，其地势确实十分险要，易守难攻，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难怪当年吴王夫差将越王勾践围困在这里，也奈何他不得。这样一座有着丰富历史文化积淀和独特构建特色的历史古城，如果加以开发，必将受到人们关注，成为一处引人入胜的旅游胜地。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
2: 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吃自助餐的事儿。话说在陕西啊，有一对男女吃了35元的自助餐，没想到他们吃完之后竟然开始了神操作呀。事情呢发生在西安的一家平民自助餐厅啊，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是35元一位，菜品不算是多么的奢华，但是它胜在新鲜实在啊，还有一些啊饮料啊、热菜、炸物、主食呢是一应俱全。这周边的街坊呢和上班族是常来光顾，常来捧场。监控画面里呢，这对男女从入座就显得格外的精打细算，他的餐盘里堆的是满满当当的，专挑什么虾片啊、小酥肉、带鱼这一类成本比较高的小吃，几乎没怎么动过素菜和米饭啊。两个人风卷残云吃完之后，没有立刻起身结账，反而是左右环顾，趁服务员忙乱之时呢，邻桌不注意的时候开始悄悄的备货了。这个女子呢就继续在吃东西，负责望风，男子呢动作很麻利，把桌上没开封的一瓶饮料呢一瓶接着一瓶的塞进他们的随身背包啊，整整塞了12瓶啊。那塞完12瓶之后呢，他的背包拉锁啊可以说是拉不上了啊。这饮料装完呢还不满足，他又把餐盘里面剩下的炸虾片还有几块带鱼一股脑的全往袋里装，连自助区刚炸好热乎的小酥肉都顺手抓了2大把。我的天哪，那不烫手吗？这眼看着呀，袋子已经是都要正爆了，实在是装不下了，餐盘多余的东西呢不好装的，直接放到隔壁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早有打算的。那么这一幕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这一幕啊，岂不知已被店内的监控完整拍下呀。老板李大哥事后翻看录像时觉得又好气是又好笑的，开店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他见过就吃多吃撑着的，也见过拿太多吃不了浪费的，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会过日子的顾客呀。两个人总共消费了70多块钱，那么算数一位呗，70块钱呗，顺走的食材如果说按照成本来算的话，那大概在100元左右，相当于说他们吃了一顿还赚了一笔啊。那面对这种事情呢，老板没有发火，只是很无奈的说，哎呀，拿就拿吧，说明咱家的菜品还是挺好的，那这份自我开解反倒是让人心疼他的不容易啊。那这段视频传到了网络上之后，迅速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评论区是笑骂一片，有人调侃说35块钱，哎呀，能吃成这样，这两个人是把自助当成了批发市场吧。也有网友直言说，吃得起呢咱就吃，吃不起别拿呀，占这种小便宜的话那脸都丢尽了。当然也有不少网友为老板点赞，说老板的格局啊是打开了，哎，不吵不闹也不追究责任，一句话既体面又显大气，这种实在老板生意肯定是差不了啊。也有网友呢很细心帮忙分析了，说自助禁止外带，那是行业默认的一个规则，顾客付费买的就是堂食的权利，私自打包带走，本质上这是占小便宜不守规矩，35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人人都这样连吃带拿的话，那么这家小店迟早撑不下去，那么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呀。
事实确实如此，而李老板的包容呢更显难得，他没有选择争吵或者是索赔，不是不计较，而是懂得分寸，犯不上为了一点损失坏了自己的心情，砸了店里的和气。他用一句自嘲来化解尴尬，既守住了经营的体面，也给了那一对啊夫妻呀、留了一个小台阶，那比激烈指责是更加有力量啊。

如今这家小店啊，反倒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哎，火了不少。网友都说呢，我看这个老板啊，这么有格局，这么有心胸的话，那我想去帮忙捧捧场啊。说要支持一下实在的李老板，大家都说呢，比起贪小便宜的顾客，老板的豁达与善良才更让人记在心里面。毕竟呢，生意长久靠的也不是算计。是不是？你靠算计的话，你这买卖干不长久的。你真正长久的是什么呢？诚信，哎，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真诚啊，人与人相处靠的真不是占便宜，就是将心比心。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是来自内蒙古这个网友说，贪小便宜的行为不可取，可不是嘛？现在你看老板，人家都有监控视频，如果说把这段视频给你发到网上的话，是不是这影响的多不好啊？老板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想方设法为自己维权啊，无论是给他们曝光也好，还是说当场呢就把他们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是不是不让他带走？这都行。但老板呢，在明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人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包容啊。另外也能看出来，就是一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男女啊，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咱们就暂且认为他可能情侣或两口子吧，哈。有一个人。可能他的品性稍微好一点，哎，说你看咱们这，明摆着就是自助餐，是不是？咱们在大张旗鼓的连吃带拿的，这有点说不过去。有一个人就良心发现，有点良知，他都不至于说这俩人一块儿干这事儿啊。只能说这两个人志同道合呗。但是吧，这你看这有这样品性的人吧，我感觉以后他俩也发达不起来，因为鼠目寸光，他们看到的就是桌面上这些什么啥酥肉啊，就是可能这螃蟹海鲜，也就看到这些了。更加宝贵、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人品，人品都丢了，你说你拿那点小酥肉有啥用啊？我特别希望这对夫妻啊，这对男女啊，在之后呢，能够说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最好是能够来到这家店跟老板道个歉啊。其实这没有多大的一件事儿，只不过这个小事儿，它体现出的真是这个人的人品啊，对吧？咱们常说细节决定于成败，你这小事儿你都贪图大便宜，你说有什么大事儿，谁敢让你去做呢？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杭州，有一位罗大姐啊，多大呢？62岁了，身材不高。她去干什么呢？去找了一份工作。哎呀，大家伙可能都不敢想，她去干什么去了呢？62岁，要我想的话，可以去做一名保洁，毕竟年龄在那儿了。你做前台肯定不合适了。那保洁呀，或者是家政啊，像保姆似的，咱们在那个别人家里面打工，给人伺候个老人啥的，这些工作还是没啥问题的。但这个罗大姐不一样啊，她是可以说呢与众不同，她去应聘。去干模特去了，哎，去干模特，你说是他想法倒挺好的，说那我当模特行不行？你想是想，有人用你才行啊。你看这巧不巧？哎，这工作人员呢，还说潜力挺好的，哎，说可以用他啊。于是呢，就让他交了47000块钱啊，帮他做推广。随后呢，就给他介绍了两笔生意，赚了1400块钱。后来呢，他儿子就发现了，说这个手机上怎么有分期贷款呢？赶紧是问问怎么回事啊。这听着呀，就有点不太靠谱。你说当模特，62岁上哪当模特，还能挣钱啊？包括这手机后来的什么分期贷款。一听我感觉那就是纯粹的套路，妥妥的陷阱啊。据了解啊，在啊前段时间呢，一天的下午，这个孙先生来到妈妈的店里面，无意当中看到妈妈在翻看手机，界面上呢怎么出现了分期贷款的这么一个画面，他赶紧呢拿过老妈的手机，仔细看起来，竟然是花呗贷款，贷款了47000块钱，分了12期还，每期还4189块钱。这个孙先生呢马上就问老妈，这是怎么回事，咋还贷款了呢？老妈呢就轻描淡写的说呀，啊，是这么回事，我呢在家呢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做，就找了一份兼职去做模特，这笔钱人家说不用再还。老妈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是这个孙大哥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拉着老妈去公司负责人那儿同时报了警啊。这时候老妈才知道这笔钱那是得还的，而且必须还呢。第一次还款日期可能就是在5月份，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不对方承诺答应我的说不用还呢。最后呢，对方这个公司的赵总表示愿意全部退还，可是这个孙先生他们一直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啊。那孙先生呢也不希望更多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因此呢找来了调解员，想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啊。那他们在公司啊就是大楼下面的时候呢，有人在拍摄他们，随后呢赵总就下来了，再次和他们谈论这个事情。说什么呢？说当时您的妈妈来啊，就拍了这个模特的模卡，感觉呢效果还不错的啊，我就问他需不需要给他做推广。大妈也说了，他想挣钱，所以他是自愿交了这笔47000块钱的推广费。我们签了合同，摁手印的呀，这合同上面那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可大家一看这个合同的内容，甲方乙方写的挺明白，但是金额却只字未提呀。后来公司的一位这员工解释说呀，说哎呀啊，这个金额呢没有标明清楚，是因为当时推流的金额这个大妈她没有交够，所以我们也就没填没写。这罗大妈的儿子表示呀，说我老妈交了这么多钱，合同上却只字不提，要是写清楚了那我们也认，但是不提的话我可以怀疑你们，你们有可能是在诈骗啊。他还表示啊，这老妈呢上了岁数了，根本就不太懂这个手机的操作，尤其是手机贷款这方面，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帮忙操作的啊。对于这个情况呢，赵总直接否认了，说手机呢那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我们也解不开锁，怎么可能拿你的手机操作呢？但是这个罗大姐表示，我当时确

当时对方拿过我的手机，还警觉地说：“贷款可不行啊，不能拿我这手机瞎整啊。”对方才说：“啊，这笔钱不用还了。”他才同意的，说白了也是上当了。那么期间呢，付了3次都没有付款成功，因为自己的卡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用花呗给他办了分期贷，自己也不懂也不明白，反正最后就是让他输入了密码。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呢？工作人员呢表示否认，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碰过罗大姐的手机，说她在撒谎就不承认呗。罗大姐呢也表示对方在耍无赖，说过的话拒不承认。最后呢，这公司的负责人赵总表示说：“哎呀，不要再这个吵吵把火的了，啥也别提，别说了，我们现在全额给你退过去，行不行？”说呢，愿意退还47000元，但是帮呢这个罗大姐介绍的这两笔生意，一笔是800多，一笔是600块钱，共计是1400元，这笔钱呢要扣下来。可是罗大姐的儿子孙先生却不同意，说我老妈获得这些佣金是付出了劳动的，本就应该得到。另外呢，这个贷款出的47000元，最后要还5万多块钱，还有这个3000多元的一个利息啊。如果说赵总他只退47000块钱，那还要扣除报酬，他们还要损失几千块钱。当时呢，这个公司负责人赵总也生气了，说我呢是带着诚意来的，协商这件事儿，也觉得说你们好像没啥诚意，要不咱别谈。人扭头就走啊。随后，孙先生选择了报警。这个大楼的保安也在场，保安呢问起了这家公司的情况，也是无奈摇摇头，说：“哎呀，你别说你家了，每个星期都有好多人来找这个赵总，他身上的纠纷可老多了。”最后呢，是和记者呀一块儿啊，到了9楼赵总的这个公司啊，却被这个赵总给拦下了啊，说没在啊，说我就说让秘书这给打发，说我没在家。来说一下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对方愿意退还4754，这47544块钱呢。对于这个1400元的报酬，孙先生呢只给打了收条，没有支付给对方啊。

那么通过这个事情呢，也呼吁一些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这个公司呀，哎呀担保，我说我们为你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并且呢不用你还钱，怎么可能呢？那么说，老人可能不太容易会识破这种骗局。那希望就是年轻的朋友，我们有空啊，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给家里的老人普及普及，尤其是这个网络诈骗呐、电话诈骗，包括生活当中一些什么小广告什么的，千万不要相信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咱们上半段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

0: 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2: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以。
4: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情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相亲，遇见了一名31岁的女子，刚看到对方那一身穿着打扮，立刻转身离去，还丢下一句说：“这种啊，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白给都不要呢？大家以为啊，这个相亲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相亲最怕的可能是男女双方啊，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眼缘啊，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就相亲失败吧。但是最怕的其实是什么呢？还是还没开始了解，就已经在啊穿着上啊，在语气上、彩礼和三观上狠狠地干了一架了。来吧，咱们来细细说一说这件相亲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山东啊，好客山东啊。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呢？收入不低，每个月呢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条件啊放在普通的家庭里面，可以说是很好了，那不能算是差的啊。可能他的长相呢就一般，个子呢也不太高，婚恋市场上呢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你要说单论条件呢，经济收入那是没问题，但如果说女生说想找一个，哎呀，这个收入差不多点的，长相稍微好看一点，你看她呢第二项就不过关了。尤其是男生的身高，可能在相亲市场吧，女生是比较看重男生的身高的，觉得高大的啊，有那种安全感嘛。当然也不全是啊，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找就是个子高高的男生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在相亲市场上兜兜转转，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单着啊，就是单身状态。那么为了找对象啊，他也没少相亲，哎呀，家里面人呢也没少给他介绍，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一次呢，媒人又给他介绍了一名女子，31岁。哎呀，这个媒婆啊给他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个姑娘啊，你想象不到她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多么的漂亮，那在村里头啊可以称得上是村花级别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小伙子呀，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机不可失啊，你可得把握住啊。哎，这小伙子呢就被哎呀说动了，说哎呀，既然媒婆说长得也漂亮，人也挺好的，那我就主动点试试呗。于是这小伙子呢手里面就拎着礼品，哎，规规矩矩的上门了。按理说这种场景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毕竟不是第一次相亲了。进门坐下，哎呀，喝点茶水，嗑点瓜子，聊聊工作，聊聊家庭，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看一看男生女生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眼缘，有没有什么好感，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下文啊。结果这小伙子一进门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啊，咋回事？对面这个女生啊确实挺好看的，挺哇塞的，长发长头发，皮肤呢特别的白质，五官相当的精致了，就是放在镜头里面属于那种哎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类型啊。好看这不是什么毛病，可是问题呢就出现在他当天的打扮上，整体的风格偏性感了。他穿了一个什么呢？露肩跨脖式的内搭，外面呢套着裹胸的织物，配了一条紫色的裹臀长裙，脚上是白色短袜。这个女孩我感觉她这身穿搭呢可能是想展示一下她的魅力啊，这个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嘛，就想展示一下。但是小伙子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安啊，惶恐不安。那
么这一点呢，也是相亲最扎心的地方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在一个人眼里面可能是精致，哎，会打扮，可能会经营自己，那么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面呢，可能就是哎招摇，太高调了。

哎呀，不能够踏实过日子，一看这小姑娘就乱花钱。很多朋友呢，总爱把这件事情简单化，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能够通过一件衣服来判断一个人好与坏呀。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咱较真儿的话，把这个事情放到相亲市场上，一件衣服啊，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么简单，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自我介绍啊，通过你的穿着打扮，直接就把你的审美、生活习惯、性格的倾向，甚至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部都提前泄露了一半啊。更加精彩的在后面呢，这个女子开口说的话也没往缓和的气氛那个方向往上引啊，她呢先是招呼人进来，紧接着就问啊说，听说你一个月能挣1万多块钱，那么你存了多少了呢？二十万块钱呢作为彩礼够不够啊？如果说你存够了的话，我现在就答应你就能嫁过去。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啊，估计已经开始替这个小伙子，就是感到尴尬了啊。就是第一轮见面，咱不得寒暄一句吗？这天是不是怪热的呀？大老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是不是？坐下先喝点水，咱们慢慢唠唠家常啊。哪能说一上来问人家，一月挣多少，攒没攒够20万？攒没攒够20万，现在跟你这没啥关系啊。对吧？你上来谈话第一轮，对方是什么脾气？是内向？是外向？人家对你有没有好感？你都两说呢，你直接就切入到存款和彩礼，多冒昧呀！这种感觉，打比方，就像咱们去餐馆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正常是给你菜单先点菜，他是什么呢？不让你点菜，你直接，你有那个实力吗？有实力，你先扫200块钱定金，我看看。啊，先买单。随后呢，这个女子呀，咱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又补了一句，说：“哎呀，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在择偶这方面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男生的能力。如果说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些话呢，单拎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成年人谈婚论嫁，看能力呀、看收入、看现实条件，本来这也就是挺正常的事儿。问题是，现实可以谈，但如果说你只剩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那么这个感情可能还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发芽，可能这个交易的味道就已经冲鼻子了。这不就是交易吗？你有钱就行，是不是？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行，那就有钱不看人品了呗。当时呢，这个小伙子整个人就蒙圈了，还没接上话，这个女子呢倒挺勤快的，又给倒了一杯水，继续回来聊，说：“哎呀，我呢你不太了解，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平时我特喜欢户外运动，周末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出去旅旅游啊，露个营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按理说呢，这算是试图把话题呢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去带，可惜前面那几句话已经把小伙子的心理防线击溃了，已经把人伤着了。尤其是在小伙子的认知里面，对方的穿着打扮已经让他感觉到不太踏实。再一听，哎呀，这小姑娘喜欢什么旅游啊，户外什么周末露营，哪个都不是省钱的项目啊。他直接就把这套生活方式归进了跟自己不是一路人的名单，于是呢，也就很干脆，没绕弯子，就说呀，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有事儿，我就先撤了。这女子呢，当场也愣住了，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说这场相亲怎么会结束得如此之快呢？就像是一场临时取消的面试一样啊。这个事情过后呢，小伙子说的也挺直接的。他说：“你看那个相亲的女生穿着打扮太招摇了，看着就不像是能够跟我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的人，还担心以后自己，你说我在外面辛苦挣钱，他一看他就不能够工作，我再养着他乱花钱，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得多苦啊！”
甚至呢扔出了一句挺狠的话，说这样的女生您就算白给我，我也不会要，不敢要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呢，争议瞬间拉满，视频公开之后，这个网友直接吵翻了。有一波人呢站小伙子，理由也很简单，说这个相亲呢、啊、你怎么能只看个外表呢，你得多了解了解，也许这个小姑娘内在还挺好呢。

基本吧，就是这些网友可以分两队来站，一个呢是觉得说不能只看人家外表，另一队呢是赞同这个小伙子想法是对，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喜欢旅游，喜欢乱花钱，找媳妇儿可不能找这样的呀。怎么说呢？因为说看人，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朴素，也不一定说他就贤惠，穿的可能稍微漂亮一点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轻浮的人啊。那么很多人他只是在审美上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哎，我化一个淡妆，穿个小白裙子就很好了。但有人说我就化一个烈焰红唇，我就喜欢这种啊，这性格热烈点，那这也没有错啊。

要说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也挺难的，因为啊，每一对去相亲的男生女生啊，都说，哎呀，我都是看感觉，看这个眼缘，如果眼缘看得来的话，一切都好谈，但实际上看的是眼缘吗？ No， 都是条件呀。是吧，嘴上都说我想找一个三观一致兴趣相投灵魂伴侣，结果一坐起来就问人，你是干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存款，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啥的，这是灵魂伴侣吗？所以说呢，希望大家我们在相亲的时候能够真正谈的是爱情，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爱情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生在坐地铁时被老人求助了，咋回事？对方说呀，我不会买票，能不能帮我买个票呢？这女生呢就帮忙付了款，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不给钱啊，还直接跑到窗口去退票换钱去了。什么情况？我帮你买票，你不还我钱？把票退了换钱，那你不相当于你在拿我的钱吗？咱来看看咋回事啊？经过这个女生的介绍，说当天在火车站东站准备坐地铁，正低头买票的时候，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老人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普普通通，看起来呢一脸不太会操作的样子。他说自己啊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智能设备，也不会用手机支付，买不了票，这能不能帮帮忙呢？女生一听啊就心软了。老人自己选择了目的地，票价是14块钱。他很自然地说：“小姑娘啊，你先帮我用手机付一下，等会儿啊，我给你拿现金。”小姑娘也挺善良的，没多想就照做了。说实话，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帮一把，毕竟是个老人，还背个大包，看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让这个女生怀疑人生了。等到这个票拿到手之后，老人转身就走，一个字儿都没提还钱的事儿。于是女生就把他叫住了，哎，说这老爷爷，刚才不是说我帮您买票，您现金还给我吗？老人立马呢换了一副嘴脸，说啊，说是说，但是我没。

钱呢？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好人做到底，你就当送给我行不行？注意啊，这里的关键点，他之前说了，等下给你现金，说自己有现金，只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现在突然间变成了没钱，那么前后不到2分钟，这话怎么就变了卦了呢？女生呢，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面，周围也都是人，也不想跟一个老爷爷当众吵吵起来，没办法，就选择隐忍，就走开了。越想越不对劲啊，越想这个事情啊，是越觉得窝火。不是心疼那14块钱，是觉得自己的善良那一份善意被人家给欺骗了。于是他就转过头去，再去找这位老人。而这位号称着没钱、好几天没吃饭的老爷爷，已经换了下一个目标了，正在用同样的套路求助另外一个小姑娘。这女生呢，就偷偷跟着他，发现呢，他拿着刚骗到手的票还不止一张呢，直接走到了地铁人工柜台，把票给退了，换成现金拿走了。原来他不是没钱呢，他是在做零成本套现的买卖啊。你好心帮他的这14块钱，经过他的手变成了他口袋里面的现金。你帮他付了票钱，他反手一退，票没了，钱到手了，整条操作流程干净利落，毫无心理负担呢。后来呢，有网友啊总结了一个细节，也挺扎心的，说如果说他真的不会用手机支付，不会用智能设备，那么他怎么知道去人工柜台退票能拿现金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呢？一个连买票都不会的人，他能熟练完成求助、换目标、退票、断变现这一套流程，难道背后有高人指点不成吗？那如此可以判断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无助老人，这是一个吃准了年轻人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当众翻脸的老演员了，是一个老职业选手了。哎呀，只是希望啊，这样的事情能够少发生。因为什么呢？都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个人感觉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冷漠呢？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这种骗子给我们下的一些圈套，吃了太多这样的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麻木麻痹，分不清楚眼前的这个我们觉得是有困难、很可怜的人，到底他是真实情况，还是说他扮演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帮助他了，对吧？因为每个人的我们的善意和真心，他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如果说伤害我们一次，他可能剩一半，剩50%。我如果下一次再碰到一个骗子的话，可能我对陌生人的这种善意，对他这种帮助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低。到后来我就麻木了，我一看到你，我就会默认为他就是骗子。那希望吧，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这个啊，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尤其是在什么火车站呢、地铁，像我们一些啊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外地人啊，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人家寒暄几句就把钱就给骗走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出门在外去打工的一些啊青年人，一定要守好你的钱袋子。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咱们在帮助别人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直翻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接上回，80万禁军总教头豹子头林冲，这天在大街上无意之间就发现有个人穿的是特别的破旧，可是手里拿着一把刀，这刀上还插着一根草，这草就是古代年间的广告，说明这把刀他要卖。这位呀，他不光卖刀，嘴里边还说了一句话：可怜可怜呐，可叹可叹呐，偌大一个东京汴梁城，竟没有一个人识得我手中的这口宝刀啊。这话音刚落，就把豹子头林冲的注意力给吸引过去了。买刀之人请留步，带我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宝刀。他把这把刀接过来，唰一打开，这一看，哎呀，林冲惊呆了。林冲这一辈子最喜爱的就是兵刃，可是自打长这么大小，80万禁军总教头那好兵刃也没少看，可是没发现有这么一把好刀啊。当时东京城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是高俅高太尉有一把宝刀，除了皇上见过之外，其他任何一个外人也没有一个饱过眼福啊。林冲就想，如果这把刀我能买下来，我就可以跟你高俅高太尉的刀一比高低了，看看究竟谁的刀才算是宝刀。既然想卖这口刀，你要多少钱呢？卖刀之人听林冲这一问，知道碰见买茬了，实值3000贯，如果要是碰到识货的，2000贯我就出手。卖刀之人，你这口刀的确是一把宝刀，不过2000贯钱贵了一些，1000贯钱能出手吗？这位官人，偌大个东京城，我只遇到你一个识货的人，我今儿个是实在等钱花。嗨，可下遇见一个识货的，就拿金子价呀，放个铁的价钱吧，1000贯成交。林冲当时是非常高兴，随后这个卖刀之人就跟林冲来到他家里边，东借借西凑凑，往北边再划拉划拉。北边是哪儿啊？自己的岳上大人住在街北边啊。可下次把1000贯钱凑足了，交给了卖刀之人，刀林冲就留下了，这笔买卖就算成交了。林冲得到这把宝刀之后，那可是高兴坏了，摆弄来摆弄去呀，一直到半夜才睡觉啊。得到了这把宝刀之后，把头脑中这些日子的烦恼早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你看他后半夜那觉睡得那香甜呐，那就甭说了，可以说做了一宿美梦，就是在梦里边都觉得自己捡了一个天下最大的便宜。林冲这高兴的日子没过几天，这天下晚他刚回到家里边，就听梆梆梆敲门声。林冲上前把门一打开，这一瞧，是两位太尉府的程局。这程局是干什么的？就是太尉府的差役。林教头，我们两个是殿帅府的程局，我怎么没见过二位呀？ 我们两个是新来的。那你们二位有何贵干呢？
1: 是这么回事。
0: 太尉大人，听说您得了一把宝刀。
1: 啊，特意呀、啊、委派我们到您家来送个信儿，让您把这把刀带到天帅府。我家太尉那把刀也拿出来，要跟您这把刀比一比，看看谁的刀才是真正的宝刀。
0: 林冲心想，这太尉消息可够灵的，才几天时间太尉就知道了。又一想，我早就想见识见识太尉的这把宝刀。好，今儿个我就带上这把刀，跟太尉的刀分出一个高低上下。林冲这人呐、啊、比较忠厚，他也没多想，带着这口刀跟妻子交代了几句，跟着这两个成局就奔殿帅府去了。林冲来到了殿帅府，一进大堂，四外这一看，哎，二位啊，太尉在哪儿呢？
1: 啊，林教头啊，
0: 太尉在后堂等您，跟我们走。就把林冲林教头领到了另一个林冲根本就没去过的大堂。林教头，您就在这等着，我们这就去禀告太尉。这两个差役说完了之后就离开这儿了。林冲抱着自己这口宝刀在太尉府的大堂里就等上了。过了一会儿，他就觉得不对劲儿，这太尉怎么还不来呀？这功夫啊，林冲就觉得这个大堂特别的威严肃静。他再一瞧，哎呀，但见这墙壁上有一幅画，画着一只白虎。他抬头一看，啊，只见横匾蓝地儿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白虎节堂。林冲作为80万禁军的教头，他猛然间想到，这白虎节堂是皇上和太尉专门研究军事机密的要地呀，其他人擅自闯入，那就是死罪一条，何况自己今天是带刀入了白虎节堂，这就得罪加一等啊，不好。他转身就想离开这白虎节堂，但是晚了。就听有人大喊了一声，呆，什么人敢带刀闯入白虎节堂？来人呐，给我拿下。林冲还没等缓过神来，就武大外边呼啦啦进来16个虎彪彪的大汉，那眉毛立着，眼睛拢着，这太阳穴撑着，腮帮子鼓子，铺着翻的赤肚横子。这些大汉进来之后是不容分说，上前就把林冲手中这口宝刀给抢走了。紧接着哗啦一下子又给林冲上了锁。哎呀呀，冤枉冤枉冤枉啊！高俅高太尉迈着方步由打后边走出来了。大胆的林冲，你既是80万禁军的总教头，因何手持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咱这里交代一下子，高俅高太尉这句话说的可有分量啊！你看，因何手持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

就等于给林冲定下了一个死罪的罪名。可是林冲那也是80万禁军总教头，大小场面也见过，他心里边能服吗？口里边一个劲儿的大喊冤枉啊，冤枉啊！这一喊冤枉，高俅、高太尉就得质问他呀：“你带刀闯入白虎节堂，你还有什么冤枉的？”林冲也有嘴呀，是两位程举把我叫来的。程举，那程举在哪儿啊？他们刚才还在这儿。哼哼，你纯粹是瞎说，我手下根本没有这两个程举。高俅就打赖了，但是林冲现在心里边透明白，我上了人家的圈套了，那当然了。高衙内想占有林娘子。跟陆谦合计了好几个计策，那叫连环计。第一个计策就是把林冲的老婆骗到陆谦的家，这招啊没成，又用第二个计策找人卖一口刀给林冲。然后第三个计策就是让林冲带着这把刀来到白虎节堂，这样就可以给林冲定一个死罪。多阴险呐！就这样，林冲被带到了开封府，押入了死牢。林冲带刀闯入白虎节堂，这案子是一件非常特殊的案子，而且是殿帅府督办的案子。等到了第二天，开封府的府尹就升起了大堂。要知道那年头，开封府的府尹也相等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啊，那也是朝中三品的大员。开封府的衙门，在宋朝仁宗年间，那是包拯、包文正坐过的大堂。包拯、包青天不在了，但是开封府的威严还在呀。如今这个府尹姓滕，咱就管他叫。滕府尹，滕府尹年龄在50开外，面如重枣，俊眉朗目，一部长髯，胸前飘洒，头戴长翅乌纱，腰扎大带，身穿官袍，上绣一枝梅，下绣海水江崖。滕府尹坐好之后，啪，一拍惊堂木。升堂，威大胆林冲，你从实招来。这林冲在堂下一五一十的就把案情发生的整个经过是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滕府尹这一听。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了，这林冲是被冤枉的。可是太尉府送来的案子，证据确凿啊，想为林冲开脱吧，那就得得罪高俅、高太尉呀。滕府尹的人虽然很正直，可是碰到这件事儿，他还真就拿不准主意了。滕府尹吩咐手下的衙役，把罪犯林冲先押下去收监，待本官核实完全部案情，再做定夺。退堂。那么那年头审案子，必须有个六案孔目陪着府尹审案。这六案孔目。在古代年间，那就是朝廷专门设的一个法律专家，那些细小的事儿啊，他都得看出来，帮着知府、知州或者知县把把舵。所以呀，这六案孔目的观点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

彭夫人回到后堂之后就犯难了。高太尉已经给林冲定了死罪了，手持利刃，故入节堂，欲刺本官，就这12个字儿，林冲就是被杀100回也死有余辜啊。那么林冲真的判了死罪，这六案孔目就觉得这件事儿特别的冤枉。这六案孔目姓孙，叫孙定。孙定这个人很正直，做什么事儿都讲良心。他在街面上早就听说了高俅那干儿子高衙内想霸占人家林娘子，故意设个圈套把林冲骗入了白虎节堂，还得让你带刀去。这明明是官报私仇啊！彭夫人要真把林冲给杀了，这名声可不好听啊。再说他心里合计了，在仁宗年间，这开封府可是包拯包大人做过的地方啊，那三口铡可厉害呀，那龙头铡专门铡那些皇亲国戚，虎头铡铡这些贪官污吏，狗头铡铡这些刁民百姓啊。咱要是真成高太尉的帮凶，开封府的名声可就遗臭万年呐。想到这儿，就激起了孙孔目的愤怒之情。高俅，高太尉，你这不是借刀杀人吗？你明明要陷害林冲，可是你把这案子推到我们开封府的衙门来了。我一定要把你险恶的用心跟滕夫人说透。夫人大人呐，咱们开封府可不是他高太尉家的开封府啊，咱是朝廷的。既然是朝廷的，就该对朝廷负责呀，而不应该成为高太尉的帮凶啊。滕大老爷，您可是堂堂的三品大员、朝廷命官，您岂可以上负朝廷，下屈忠良呢？一个堂堂的三品大员、朝廷命官，怎么可以堕落为高太尉的私人帮凶呢？您的尊严到哪儿去了呢？可不能为了高太尉给后人留下一个骂名啊！哎，你看看，孙定的这番话虽然不多，但是字字有力，可以说每一句话都刺痛了滕夫人的心，同时他也把滕夫人给提醒了。对呀，自己的职责所在，咱得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另外，他也提醒了滕夫人要有自己的尊严，还从另一个角度激起了滕夫人对高太尉的怨恨和愤怒。哼，我也是一个堂堂的朝廷命官，我是政府衙门，你是军机衙门，那么为什么就让我听你的？你要杀人，让我举刀；你害人得利，我害人让万人骂，我这不是有毛病吗？说实在话，假如这个孙定稍微把嘴一歪歪，哎呀，高太尉，皇上的好哥们儿，两个人原来都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都踢过假球，吹过假哨，咱们何必得罪人家呢？再说案子报上来了，证据确凿，刀也在那儿，咱就把他判个死罪，开刀问斩就得了呗。可是，朝廷当中不一定都是坏人，你看你高太尉坏，不一定滕夫人坏，也不一定啊孙孔目坏。这个孙孔目他不仅是好人呐，而且他还十分懂得法律，想救林冲必须得拿出救林冲的法律条文。

0: 了死罪了。
1: 只不过呀，走道走错了再重走呗，进门进错了再出来呗，就这么简单。他跟滕福衍这一商量，就把这案子定了。那么到了第二天，就升起了大堂啊，三班衙役站好了，高俅高太尉也得派人来听一听怎么审这案子。高俅高太尉恨不得一时借滕福衍的刀把林冲立即问斩，可是你看滕福衍他一拍惊堂木，大胆林冲，你是80万禁军总教头，怎么就不知道法度呢？手持利刃误入节堂，这可是犯罪的行为呀！嗨，就这么一句话，同样是这么几个字儿，他就给改了。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
3: 见
2: 听
3: 所
2: 听，
3: 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

0: 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3: 《警示通言》宝湖引出的灭门惨案。一个由3个老人组成的家庭，一夜之间竟然全部离奇死亡。老人与谁结下了深仇大恨？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引来了杀身之祸？警示通言，宝湖引出的灭门惨案。
14: 早春的天气啊，乍暖还寒，

0: 阳光明媚的早晨却还透着刺骨的寒冷，这就是今年的春天。今年啊，2月27号10点多的时候，临海市新庄子乡村民王占利揉揉惺忪的睡眼，他拉着鞋呢朝李宝祥家奔去，推了几下房门呢没有推开，喊了几声啊也没有人回应，他心中就开始纳闷，怎么还不起来呢？于是他踮起脚扒着窗户向里看的时候，哎，看见的景象吓坏了王占利，顿时没有了睡意。只见李宝祥躺在地上，头部下一片血泊，再向里看还有两具尸体。11点多，市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军技术大队长以及临海市公安局局长、政委、副局长率员赶到了案发现场。
1: 案发现场位于临海市向阳村李宝祥家住宅内，当警方赶到现场时发现李宝祥的住宅为3间正房，东西两屋为卧室，中间是厨房，李宝祥、李秀琴夫妻沉尸在厨房的地上，李宝国死在东屋炕沿下，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对现场进行检查时发现李宝祥家的门窗无撬压痕迹，现场遗留一把无木柄的3尺铁镐，一只带血的手套，死者衣着完好，衣兜无翻动，死者头部有重度钝器伤。经侦查，专案组达成4点共识：一、门窗没有撬压痕迹，系和平侵入，极有可能是死者认识并熟悉的人所为；二、西屋炕面有一卷套起的被褥，枕头旁边有一个烟灰缸，烟灰缸里面还有一些烟灰，据此判断被害人与凶手有一个攀谈的过程，时间大约为20分钟。三、凶手为戴手套作案，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并且将房门插好，从容离开。四、被害人的衣兜均无翻动，说明凶手目标明确。在刑警人员勘察现场的同时，侦查员们走访了村治保主任和李宝祥家的邻居，了解3名死者的身份。被害人李宝祥，男，79岁，李秀琴，女，71岁，系李宝祥妻子。李宝国，男，77岁，系李宝祥之弟，身体残疾，是村中的无保户，靠政府救济和村民的帮助维持生活，邻里关系融洽。根据3位老人的年龄和走访情况，基本排除情杀、仇杀、报复杀人，那么只有抢劫杀人了。3个老人合计227岁，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囊中羞涩，一文不名，温饱问题尚且困难，能有什么宝贝引起凶手的觊觎呢？
0: 常言道，欲知山中事，是须问山中人啊。2月28号，专案组在走访时得到一个重要的消息：李宝祥呢家境贫寒，但总爱在人面前呢吹嘘自己有一个镇宅的祖传宝壶，但在现场勘查卷中呢没有记载，是漏刊还是另有他由呢？第二天一早，技术人员呢对现场进行复勘，仍然没有发现宝壶的下落。专案组呢关于抢劫杀人的判断得到了有力的支撑，当即啊，支队长呢派出2路人马，一路走访村中与李宝祥老人要好的长者，了解宝壶的来龙去脉；另一路走访村干部，了解李宝祥老人家族的情况。分工明确，2路人员立即行动。
1: 房间内惊现3具老人尸体，年过七旬的老人一夜间惨死家中，情杀、仇杀还是另有隐情？专案组走访又能得到哪些信息？正在播出《警视通言》，宝壶引出的灭门惨案。经过仔细的调查，专案组获得消息，李宝祥老人曾多次神秘兮兮的与马友提起家中有一个黑色茶壶，价值连城。几位年老的朋友也曾多次见到此壶。村干部介绍，李宝祥于上世纪60年代的3年困难时期，从河南省商丘地区携妻子与残疾的弟弟迁移到辽宁，几经辗转落户于向阳村，家中只有3个老人一起生活。那么什么人能知道李家有宝壶，并有杀人抢劫的可能呢？是本村人作案、亲属作案，还是内外勾结作案？ 根据警方的初步了解，把凶手定位在死者认识并熟悉的人群中，摸底排查是刑侦工作常用常新的手段。午夜，专案组召开案情分析会，确定了以物找人、由物及物、由人到物的侦查方针，以向阳村为中心，抓住重点，由里及外，点、线、面相结合，大范围开展工作。3月1号，临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带领民警围绕死者的接触关系，从中查找可疑对象。副大队长带领民警围绕死者家庭成员、亲友及接触关系进行调查。大队长带侦查员重点排查村中有前科劣迹和刑事解教人员。队长带领侦查员在全省范围内发协查通报1000余份，广泛收集线索。3日，四路汇报工作情况。李宝强家从外地迁入，只有子女，社会接触关系单一，均无作案的动机和时间。村中的重点人口没有作案时间，周边各市警方亦没有提供任何可以利用的线索。
0: 3号16点，临海警方调动200名民警，对向阳村769户中849名精壮男子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呢是案发时的去向、主要的职业、经济情况、夫妻感情、社会接触关系。这849人的排查员呢，就如同849棵树一样，延伸出了2100人的接触关系，派生出了4000多个的信息源啊。这样一来，真的是非常庞杂的一个工作。专案组呢，将待查信息化整为零，责任到人。排查工作是艰辛而枯燥的，参战民警在肯定否定之中忍耐着，工作着，时间呢也在一天天的流逝，可并未查到一点线索。
1: 3月6日，临海市公安局调集全市警力，对向阳村和新庄子乡采取了筛子梳头式的排查，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人见面，定时定位。对全乡成年妇女的社会接触关系、案发前后与外界的通讯联络资料、外来人口、外出人口信息逐一核对，重点排查有无与外来人员勾结联合作案的可能。7日，信息反馈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民警们茫然了，作案凶手如同在人间蒸发一样，案侦工作陷入了僵局。侦查破案如同在茫茫沙漠中行走，当在旅途中感到困难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胜利与失败只有一步之遥。为了尽快侦破此案，所有领导及侦查员们在向阳派出所召开第4次案情分析会，对前段侦查工作的每一个细节进行梳理、分析、甄别，在确信没有疏漏的情况下，四人将现场勘查卷调出，反复研究卷宗的每一个字句，力图在笔录中寻找出玄机。最后，一细心的侦查员在死亡时间在26日19时左右，现场有一把没有木柄的3尺铁镐和一只鞋手套，一行字下画上一道粗线，把左右两字圈上。家中财物突然莫名消失，神秘宝壶跟案情有何关联？是遭到盗窃，还是另有隐情？大范围排查又会引出哪些线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宝壶引出的灭门惨案。
0: 根据第一次检查现场的笔录，警方决定，案件线索还要在现场找到突破。警方呢决定对现场重新做一次细致的侦查。3月7号19点多的时候啊，专案组领导呢再次来到案发现场，警方呢决定做一次模拟实验。于是呢，就挑选了6名身体素质较好的侦查员，骑上自行车呢，从村中远近不同的6个方位向案发现场奔袭，然后呢返回出发地，最后得知用时是10分钟左右。其后呢，又采取徒步方式试验一次，用时啊是21分钟。
1: 经过这次试验，让领导们紧蹙的眉头得到了舒展。各自长长地喘了一口粗气，果断地说，凶手就在村中。理由是，一，知道李家有宝壶的可能性最大的是村中人，但案发后村中没有人员外出。二，案发时间为19时左右，是一个区间， 20分钟对村民可以忽略不计，但完全可以结束案发过程。三，现场遗留的一只鞋手套为凶手作案后慌乱之中所弃，如此那个失踪的3尺铁镐木柄上很可能留有指纹。23时整，多次过问此案进展情况的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听取了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专案组的分析判断之后，强调侦查方向不变，向村里要人。次日4时许，专案组作出部署：一、临海警方调动150名民警封锁向阳村所有出口，扣留一切外出人员；二、全体刑警搜查村中的柴堆、茅厕、牲畜棚、蔬菜棚等一切可疑场所，责任到人，寻找失踪的3尺铁镐木柄。刑警们个个瞪大布满血丝的双眼，如同寻找一根银针一样苦苦地寻觅着。
0: 8号下午2点多，临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在一户村民家的猪圈的玉米秸捆中呢，发现了一个木棒头。职业的敏感呢，使他心中一动，他当时啊没有用手去摸，而是小心翼翼地解开了这个秸捆，发现呢木棒一端是新折断的痕迹，隐约可见一点并不明显的血迹。他立即啊将木棒呢交于技术人员进行相应的处理。当晚，技术大队长、技术员呢从木棒上提取的血迹与现场被害人的血迹认定统一，并从木棒上呢提取了一枚3位被害者之外的血指纹。参审民警大喜过望，这对于调查几日没有结果的民警们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
1: 模拟实验得出巧妙结论，紧急部署搜索可疑场所，猪圈、玉米秸中惊现木棒，关键的证据指向哪一位犯罪嫌疑人？正在播出《警视通言》，宝湖引出的灭门惨案。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指纹具有唯一性、排他性，这个鉴定结果是案件的一个重大突破。案侦工作晨曦出现，有了重要的线索，接下来的就是寻找凶手，时间就是胜利。当晚，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长、副支队长、技术大队长、临海市公安局长、副局长以及专案组的侦查员们，在村干部的配合下，对村中有前科劣迹的人员进行指纹按印比对，出乎意料的是全部被排除。刚刚找到的线索似乎戛然中断，警方并没有放弃。第二天一早，专案组决定扩大按印范围，与本村849名精壮男子逐人鉴别，同时派出25名侦查员奔赴河北、天津、黑龙江及本省的盘锦、海城、葫芦岛等地，对本村的外出务工人员逐一排查。在这一次大范围的排查中，民警们发现了一枚可疑的指纹。3月10日，这一枚模糊不清的指纹摆在了民警们的面前。午夜，指纹的按印者赵瑞强被请到警队。
0: 当刑事技术人员为其纳印指纹时，发现这个人的双手呢布满了血泡和结痂。本人解释啊，前几天呢是为家中的这个鸡棚啊烧炉子取暖时不小心烫伤的。民警们呢随即赶往了赵瑞强的家中。当这个民警啊走进鸡棚的时候，一股闷热的气流是扑面而来，查看温度计呢显示是21度。再掀开炉盖，哎，发现里面没有点火。民警们顿时觉得这件事情啊有很多疑点，便走访了村干部。据当地的村干部反映啊，赵瑞强呢是为人忠厚老实、木讷少言，性格呢较为内向，与人为善，被村里呢评为5好村民。民警们回到警局，当再次询问赵瑞强鸡舍内高温，他为什么要生炉子时，赵瑞强却无言以对。当即，赵瑞强被监视居住。
1: 无论分析判断和演绎推理如何符合逻辑，终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能否确认木棒上的血指纹与赵瑞强统一，成为破案的关键。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无法提取赵瑞强完全指纹，案件就会停滞不前。那么，就要想办法提取到他的指纹。3月11号， 民警们用数码相机将赵瑞强的残缺指纹拍摄下来，输入计算机，用当今世界上先进的指纹复原法将残缺的文献进行连接，形成完整的指纹，与木棒上的指纹比对，完全统一。至此，涉嫌杀害三条人命的犯罪嫌疑人赵瑞强落入法网。赵瑞强40岁，向阳村人，养鸡专业户，因经营不善损失50000余元。2004年12月21日，赵瑞强听说李宝祥家有一个祖传宝壶，价值连城，欲据为己有。当晚，赵瑞强到李宝祥家墓地看到此壶。次日，他到易县古玩市场请教专家，得到一定是稀世珍宝的答复后，遂产生了杀人抢劫之念。2月26日午后，赵瑞强到一户村民家小酌，18时30分，赵瑞强佯装醉酒，摇摇晃晃地离开，然后迅速向李宝祥家奔去，叫开了李宝祥家的大门。李宝祥将赵瑞强让进西屋，掀起炕上的褥子，老伴儿递过烟灰缸，李宝祥老人边抽着烟边与赵瑞强聊天。当听说赵瑞强要买壶时，李宝祥断然拒绝，并说除非他死了，不然赵瑞强甭想买到此壶。
0: 墙上的挂钟敲了7下，赵瑞强的起身告辞。李老汉呢，将其送到厨房时啊，赵瑞强呢戴上手套，回身一个通天炮，将李宝祥呢打翻在地，死死地掐住了老人的脖子。这李秀琴啊，听到老伴的一声惨叫，推门进入厨房，赵瑞强呢抢上前去，一个直冲拳，将老太太打昏了。东屋的李保国呢，听到动静，拖着残疾的身体，扶着墙呢推开了屋门。赵瑞强就操起身边的铁镐，照准老人头部就是一下，然后呢又分别打击李宝祥、李秀琴的头部，之后找出宝壶离开了现场。
1: 赵瑞强迅速跑回家中藏好宝壶，此时他突然发现一只手套丢失，心中恐慌，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他来到同村王秀林家小卖店，做好没有犯罪时间的证据。赵瑞强瞟了一眼王秀林家的石英钟，此时正是19时20分。稳定一下心神后，赵瑞强第二次返回李宝祥家，没有找到手套。他又挥起铁镐，用力向三位老人头部砸去，镐把被折断。他拎起镐把，插好房门后逃离现场，顺手将镐把插在路旁一捆玉米秸内。就这样，赵瑞强残忍地杀害了李宝祥一家，等待他的将是杀人偿命的补偿。事后记者了解到，李宝祥老人家的祖传泥壶经文物专家鉴定确实是宝物，为宋朝初年官窑生产，壶身有御风字样。
0: 从古至今，有多少人为财而死，又有多少人为谋财而害人命。这人啊，只要有贪婪之心，定会被其所害。试想，一个为人老实、与人友善，并被村里人评为五好村民的人，为何会草菅人命呢？一个字，财，都是贪婪之心惹的祸啊。俗话说，天堂与地狱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赵瑞强没有这种贪婪之心，我想现在的结局也不会如此残忍。他一手毁掉了别人的家庭，也毁掉了自己的家庭，都是财字惹的祸，都是贪字在作怪。生活中啊，所有的财富啊，都是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去换取的。如果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

0: 比说更重要。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

0: 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叫做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个话题一冲上热搜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呀，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种味道就更明显了，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想问大家一句，你认为你的手机壳安全吗？那今天呢，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手机壳的相关话题。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准入门槛特别低，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的生产。许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呀，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呢，能降到2/3。有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

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方镜、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啊、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也会增加，比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可以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方镜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商家呢，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比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呢，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的质量专项的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啊，部分的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呢，已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还有一些商家使用工业药水，这些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哎呀，听完这些，可能大家会问了，咱每个人每天都手机不离手，那么到底该如何选购手机壳呢？这么和大家说吧，如果自己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真的会悄悄损害咱的健康。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第一，要看材质，要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捏起来很软，很有弹性。如果你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并且呢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您购买。第二个，要认标准，咱要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食品级硅胶等。第三种，要避雷区，有一些手机壳外观很花哨，而且价格很便宜，这些手机壳呀，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的味道，并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呀，往往不大，但更建议选择没有明显异味的手机壳。不过呀，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啊、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的更换手机壳。最后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手机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1周，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为咱健康的大麻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情感类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挺扎心，也挺现实，叫做中年夫妻。中年夫妻现状，那是人没离婚，睡觉已分。婚姻曾经被想象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关系，说呀，两个人共享一张床，共享一个家庭，共享生活中所有细碎的日常。在传统的观念里，同床共枕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被视为夫妻亲密关系的象征。而如今啊，一个曾经难以启齿的话题，也正在悄然走进了公共的讨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分房睡，以至于两人形成了一种既是夫妻又像室友的关系。你看，像从明星在节目中坦言和伴侣分房多年，感情反而更稳定，到社交平台上睡眠离婚等相关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夫妻分房正在从一个带有婚姻危机暗示的私人选择，变成了一种被重新理解的生活方式。有人认为啊，这是婚姻关系的退化，是两个人从亲密走向疏离。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对彼此边界的重要，是长期关系中的一种成熟的选择。曾经我也和身边的人聊了聊，同床共枕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分床睡的原因，分床睡的人啊，都是各有各的原因。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分房睡的话题，动辄收获数万条的讨论。有的人分享自己睡眠离婚的经历，有的人调侃啊，这是婚姻里的高级自由。也有人坦言，分开睡之后争吵减少了，关系呢反而更平和了。但是啊，被讨论不等于被接受，观念的水位涨落并不是均匀的。有一位95后的夫妻小程和阿超，两个人结婚2年半，分房理由简单，很典型，作息像两个物种。你看啊，妻子做视频剪辑常常到凌晨，那丈夫呢习惯早起晨跑。起初呢，两个人也试图迁就在一起，但是啊，长期的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比想象当中更消耗耐心。两个人尝试分开睡之后，结果出乎意料，发现各睡各的真的是太舒服了，精神好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吵架。不过呢，这件事情啊，他们一直没有告诉父母。大家想一下，朋友可以理解，但是爸妈肯定接受不了啊，他们会觉得结婚不久就分房，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在年轻一代的观念里呢，睡眠质量正在取代同床共枕，也成为衡量婚姻舒适度的新指标。但是在上一代人的婚姻叙事当中，这床铺啊，仍然是夫妻关系的物理图腾，分开睡就意味着距离与关系的冷淡。这样的数据也在印证这种代际的变化。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2026年的报告显示，42.7%的已婚人群长期分居或者分房，30到50岁的中年夫妻分床比例达到46.7%，一线城市超60%。而在90后年轻夫妻当中，因为作息差异和个人空间需求而主动分房的占到28.3%。清华大学行为科学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他说呀，当夫妻睡眠时间差异超过2个小时，双方的皮质醇分泌水平，也就是一种由人体肾上腺皮质分泌的糖皮质的激素负责调节压力、代谢和免疫等功能，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达到正常值的3倍，日常争吵的频次也高出了40%以上。对于很多年轻的夫妻而言呢，分房与其说是感情的选择，不如说是生理的止损。而到了中年，分房睡往往不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生活现实推动下的一种选择。

他们说呀，分房不会让感情变淡的，只是让我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当身体不再配合同床的叙事，中年夫妻呢，开始用更务实的方式重新安排共同生活。分房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一种理性的、被动的适应。在我接触的人群当中啊，还有一种分房，这种分房呢，源于现代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于先生和李先生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各自呢带着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为了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他们选择分别陪伴孩子睡。等到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却发现啊，分房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丈夫的房间里全是乐高和音响，那么妻子的房间里呢都是书和香薰，两个空间没有削弱婚姻，反而让彼此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也强调一个前提，分房不能成为逃避沟通的方式，更不能成为冷战的延续。事实上呢，从这些夫妻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夫妻分房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人因为工作节奏不同而选择分开，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调整，有的人呢，因为长期关系中的疲惫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空间。在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好的婚姻就意味着高度的融合，吃同样的饭，睡同一张床，拥有几乎完全重叠的生活轨迹。但是啊，今天啊，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完全占有之上，有的时候适当的距离呢，反而让关系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有人说，分房睡一周找回到了单身时的自由，但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旁边空落落的。也有人分享说，分房三年，现在老公进我房间会敲门，突然有一种重新约会的感觉。也有人坦言，感情没有问题，但家呢，有的时候变成了合租的公寓。这些声音的背后啊，是现代婚姻当中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矛盾，那就是人们啊，既渴望亲密，又越来越重视独立，既希望拥有陪伴，又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间。说到底，分房睡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物理距离，而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必须通过每天共享一张床来证明呢？还是说，两个成熟的人，即使拥有不同的空间，依然可以选择彼此，理解彼此，并共同经营一段关系？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这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 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

0: 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 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 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

0: 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6: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8: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0: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9: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1: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9: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9: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8: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8: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8: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15: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4: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3: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0: 乌方对此暂不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0: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地时间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斯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

0: 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点30分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58%，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70%，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射击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1-2千，多则3-5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接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
3: 过，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3: 啊，同龄人，同龄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季，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3: 涨了15%到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来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到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 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 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两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D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2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 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0: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
3: 嗯，

0: 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1: 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七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就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鲍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所以这个显卡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其实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才是被动的。那同时呢，它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它也怕，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它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啊。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无米下锅。
0: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1: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吸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终端的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所以他夹在中间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吧，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的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0: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仁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有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2: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

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最近5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啊压缩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5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儿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那么很难空出。

0: 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鲍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嘛，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鲍老师讲的这个长兴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啊，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鲍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这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唯，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在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构想呢。所以这一块也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啊。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这个长兴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2: 从现在市场上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了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1年多时间，将近2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这个整个 BOM 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他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到，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

0: 对，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1: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但是去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95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啊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嗯。
0: 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那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法预测上有不同的判断。因为我看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厂商呢，在这个一些场合就预测说，价格的这个高位运行可能要延续到2030年和之后，但也有人就讲说，2027年差不多了就，就明年下半年就能逐步的回归均衡。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道理啊，两位都讲讲呗，要不丁老师先说说。
1: 丁老师，嗯，
2: 好的好的。2027年是这样哈，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半导体这个半导体产业啊，它是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它就是有一个周期性。其实以前啊，就是整个是在周期性里边去打滚的哈。所以刚才讲就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内存这么紧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2023、2024这个周期里边，整个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旺盛的。然后呢，那个头部的厂商呢，他是实际上在做了一些这个控场的工作，控场降价呀，包括他们自己也会亏损。所以，然后到了2025年之后呢，这个需求一下子就打开了，造成了整个的这样一个供需的这样一个失衡。所以，那随着这个2025年之后的这一波行情的这个强势的这样一个这个回弹，这个主流的厂商实际上都在这个2025年至2026年，都先后释放了这个扩产的一些信息，包括中国的厂商哈，到2027年前后，一般的一个新的一个扩产计划，基本上在1年半到2年，大概基本上就能够出一个出货的一个量产出货的一个状态了。我的判断大概是2027年底，整个这个这个存储的企业扩产后的产能呢，就开始一个释放的一个节点。再加上整个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这个热潮吧，我觉得很正常的，它也会也会就不会说一直这样狂热下去了。所以也会有一些这种降温。那2030年呢，其实可能大家就产业会更加的这种乐观哈。所以尤其是从需求端来看，大家都觉得这种 AI 的开支还会非常的这样一个在不断的这种加码。企业级的这种驱动需求呢，是就目前是看不到这个天花板。所以这个大家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是2030年依然这个行情依然会这个继续向上。
0: 还是围绕着2027年说呢，包老师的意见呢？
1: 我赞同丁老师的看法，我补充两个点啊。第一个呢，最近一个季度以来，国际三巨头纷纷的开始了微调。怎么叫微调呢？比如说啊，美光、三星，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厂子和厂线生工厂和生产线已经开始加大了对普通的 DDR 内存的生产啊，这是确定无疑的消息。也就是说，他们也觉得高端的 HBM 这个超宽带的存储我们要做，但是呢，中低端的市场呢也不能都丢啊，因为这个长芯半导体的增长很快呀，这是市场竞争嘛，对吧？我想这个跑在前面的国际三巨头也不敢小觑啊。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从半导体行业啊，也有些朋友了解到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商，还有英伟达这样的显卡以及算力卡的生产商，他们与内存厂商的博弈基本已经博弈清楚了啊。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

0: 由于人工智能对于半导体的存储的爆炸性的需求，这个买家是谁呢？OpenAI 啊、Anthropic 呀、英伟达呀、这个包括 Meta 呀等等，包括咱们国内的字节呀、这个 DeepSeek 呀，是吧？这都是买家啊。这些买家呢，应该说这个和这个卖家，就是生产厂商、半导体厂商呢，一度存在非常激烈的博弈。买家就希望呢不增加定金啊，但是我要锁定更长时间的合约，就是长合约啊。这个买家希望从3年增加到5年甚至更长，但是卖家呢很犹豫，人工智能这波浪潮还能热多久？那么假如说我是一家半导体厂商啊，我是三星或者爱立信或者是美光或者是长鑫啊，那么我就盲目的现在应这个我的买家的需求，我就扩产了，而且跟他锁定合约了，锁定5年甚至8年的合约了。到时候，假如我生产出了一大堆的半导体存储芯片，你们不买了怎么办？这个很现实啊。关键是能买这么多芯片的买家也是寥寥无几的，全世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如果你们不买了，这批货就砸到我手里，成为我的存货了，那么我的财务报表就没法看了。我可能就是巨亏了，对吧？所以说，但是这种博弈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基本已经达成了一致，买家承诺增加定金啊，增加定金。你们既然不放心，我们就增加定金嘛，对吧？过去是一般是15%到20%的定金，现在增加到35%以上。我预定你未来的期货，我预交35%的定金。这样的话，基本能够打平他们的产线产能迁移和扩产的成本。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不亏了嘛，我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了啊。我们都知道供需是平衡的嘛，当这个供给量一旦上来之后，价格自然就下来。10个月之内，我判断，新产线和旧产线的产能切换就能看到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下半年8、9月份，应该差不多就能看到价格的疯涨趋势得到遏制的情况了。
1: 那这一轮最贵装机机的边界是不是如两位所说，很快我们肉眼就能见到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从 AI 算力对产能的极占，到未来可能会对更多行业会产生影响吗？咱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呢是从一轮备受关注的涨价说起，最贵装机季带着大家关注到了硬件涨价。但是涨价呢从来不只是数字游戏，最终传导到的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决策。比如说我们还要不要配新电脑，手机的换机周期会不会越拉越长，线下的这个装机店还能撑多久，我们未来是不是消费也会随之改变。 甚至更深远一点，当算力越来越贵的话，我们和电子设备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也被重新定义？那我们这段就把视角再从刚才讲到的供应链和产业拉回到日常的生活和市场生态当中，我们也来聊聊涨价之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再次请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专家、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再次欢迎丁老师。
9: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再次欢迎包冉老师。
0: 哎，主持人好，丁老师好，大家好。
1: 刚才两位聊得非常火热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知增长的过程。我之前只知贵，不知为什么贵，也不知有多贵，现在就有了更多直观的印象了。刚才我记得包冉老师建议我去买二手，哎，我觉得这个给我打开了思路。而且专机成本大幅攀升之后，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个二手市场和维修的生意反而就火了。包括华强北的一些维修店说，笔记本电脑的维修量日均可能有二三十台，比去年同期就增加了不少。丁老师给我讲讲您的观察呗，因为我知道您对这个一线的这样一些产业也看的比较多啊。像这种以修代换，未来会不会也成为一种常态呢？
9: 我觉得确实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常态吧。我自己的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现在出现了一些这个小问题哈。但是呢，就是也是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的比较高啊，所以是能修就修吧，修完了以后就接着使。但是呢，我前几年呢确实可能有些这个问题我就直接就换掉了，就趁着这个六幺八双十一啊就换掉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其实和很多这个消费者的状态其实也是一致的。是修还是换，我觉得是取决于这样一个成本吧，就是你维修的成本和这个换新的成本到底谁更高我们就会倾向于谁。当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趋势啊，就维修的配件现在也会跟着去涨价，那它的这个性价比消失了以后，用户可能又会转向别的这个选择，包括这个包老师的也是给我为我打开了这样一个思路哈，二手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哈，也是有利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循环呀、绿色经济发展的。这个现象呢，我觉得对产业的从产业的角度来观察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现在处在一个存量经济的这样一个时代哈，所以这个品牌厂商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包括这个售后啊、配件啊、翻新啊、以旧换新啊，包括国家啊这两年一直在提倡这个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我的判断呢就是它不是这个短期的一个现象，它会是一个消费电子全面进入这个存量时代的这样一个标志。
1: 是的，所以从消费上来讲呢，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关注的也不是一个短期行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之所以讲到这个话题，大家看到的一个标签叫最贵装机季，大家说的可不是说最贵电脑季啊、最贵手机季。因为确实是装机这个事情跟原来的性价比给大家造成的这种反差的印象太大了。过去我们讲 DIY 装机，那性价比是优势，现在甚至有人说 DIY 装机可能比品牌机还要贵。品牌整机厂商刚才两位也讲到嘛，它长期可能有供应链协议啊等等，他拿货的成本上来说可能未必在这个品牌机上会感觉到那么直观的这个差价。那会不会对 DIY 市场来说，我们所经历的曾经的中关村那样的地方，现在的华强北这样的地方，它会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危机呢？毕竟我刚才在前面我引导的那个问题里面，就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线下装机店还能撑多久呢？包老师您讲讲。
0: 是这样，刚才其实给大家简单介绍了现在的装机啊都已经在线化了，哈哈。我个人倒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它依然会存在的。你比如说我的日常工作使用的台式电脑就是装机的啊。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需求可能是有很强的个性化需求的，比如说我用的显卡就是顶级显卡，我那台电脑装下来挺贵的，四五万呢啊！我想像我这样的用户不在少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大行其道之后，你看现在无论是文化创作啊，很多朋友写公众号、做短视频、做 AI 微短剧，都在使用 AI 的工具了，对吧？然后呢，这其中有一批朋友还是使用的公有云啊，通过公有云的接口 API 来调用，但是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了本地化的部署，因为本地化的部署它不用排队，大家很苦恼啊，
10: 排队的人太多呀，就是你花钱买了会员付了费，你还要排队啊，一排排一晚上都轮不到你来进行抽卡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这时候如果你的本地的电脑性能足够的话，也可以进行本地化的私有部署。很多工作室我认识的朋友都采用了这种本地化部署的方式。这里面又不得不提到咱们中国本土的开源大模型，真的是发展的日新月异，非常的红红火火，也为这种本地化的部署提供了很多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的训练包、推理包，这都是我们的先天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林林总总的新型的应用形态下、应用需求下，装机市场依然是有它强大生命力的。嗯，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呢，我认为装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初装机和再装机。初装机实际上就是我没有电脑，现在我换一台新的啊。再装机就是我的旧电脑能不能升级呀、啊、这个升级市场我觉得也大有可为，对吧？过去我们一台台式机显存不够了换显卡啊，内存不够了加内存条， CPU 不够了咱换个 CPU。基本上自己动手，当年有个词叫 DIY 嘛，对吧 ？Do it yourself， 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哈。但是后来换成笔记本电脑之后呢，高度集成啊，那个内存都是焊死在主板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集成诸多的电子元器件。那这时候我甚至认为，未来下一步很多笔记本电脑的设计理念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就是从高度集成走向了基于高度集成上的模块化，也就是说笔记本电脑将来也可以相对方便的进行模块化的升级啊，这相当于再装机市场。所以我对于初装机和再装机市场是非常乐观的，主持人。
1: 哎，那所以将来的这个市场我们从长期来看还是有一些乐观的元素在啊。包括其实我对两位前面讲到的2027这个时间点还印象深刻。可能我们从长期来看呢，将来的这些价格的这个数字可能未必对我们像今天它对我们的心理形成这么大冲击了。所以也有人认为呢，说这一轮涨价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的涨价，我们刚才也讲了本身背后就是 AI 引发的这种长期结构性的这种转变。那会不会即便2027年到来了，大家说的慢慢的这个刚才讲到的各种影响被我们消化了、消解了，新的产能出现了等等等等，但是以前我们所习惯的，我们消费者所喜欢的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平价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呢？将来这个价格未必和今天可以同日而语了。包老师您再接着讲讲。
10: 这里面呢，永远在每一个细分赛道上它的产品都会分层的啊，就像我们一开始中提到过的，你是入门机还是性能机还是豪华机，对吧？我觉得都是分层的啊。其实我这里面呢还是要为我们主要是中国的电脑厂商点个赞。实事求是的讲，在过去的24到36个月，就是2年到这个3年的这样的时间里头啊，这个所有的整机厂商都承担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厂商也已经是尽可能的维持这个价格的波动，把它熨平在一个用户能够接受的程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的消费电子厂商啊，电脑厂商应该也是代表了全世界的主流厂商，主要都是中国企业这个唱主角了嘛，他们也已经是竭尽全力的维系了终端市场的基本的价格平稳啊。我们这时候也不能再要求他们做的更多了，毕竟是做企业嘛，你还是要盈利的嘛，你不可能亏着本做企业嘛，那样的话其实也没有尽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分层不同级别的产品它会有不同的价格走向。我坚信入门级的产品还是会保持相对比较亲民的价格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性能机和豪华机，应该说不可避免，这个涨价在这个周期里是不可避免的。
1: 大家可以清醒的再算算自己的预算啊。刚才包老师提到了手机，从手机市场来说，我们不光看到价格，我看到的一个数字，我知道丁老师对手机市场观察也非常多啊。2026年2季度。全球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其实是下滑了，同比下滑了11%，甚至这个数字我看到的是2013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消费者的换机周期也比之前延长了，延长到了30个月以上。就是价虽然涨了， 但是量跌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丁老师有什么观察，对产业链呀，包括更长的周期来说，它可能会带来什么呢？
9: 这一轮的这个量跌价升啊，实际上不只发生在这个手机这个品类啊，实际上在家电消费电子很多品类都是这个特征。很现实的这样一个市场一个规律，就是当这个产品的价格，为什么我们很多一些大促节点大家都去打价格战呢？打价格

0: 车辆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以价换量，以价换量，通过这个相对低的价格，来保持自己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出货量的一个稳定啊，市占率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你随着你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均价的这个提升呢，这个销量自然会抑制一大部分这样一个这个需求，价升量跌是一个市场上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哈。但是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我们这个需求啊，其实并没有，我们量虽然跌了，但是我们的需求本身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这个价格和这个供给失衡给压制住了。换机周期呢被拉长了，原来是28个月，然后现在可能拉长到这个30个月以上。那么说明那个很多消费者是在这个持币待购的这样一个状态。整个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哈，但是呢也不能过于悲观。刚才说了，就是从这个渠道角度来看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要适应这样一个周期啊，这样一个周期就是低周转、高客单价的这样一个经营模式，包括我们的品牌厂商也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经营模式，就怎么在销量啊没有这个没有增长啊，甚至是下滑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确保我们企业的基本规模和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利润还是要过得去。啊，你刚才讲鲍老师讲的企业，它毕竟是要生存去发展的，它也解决了很多这样一个就业呀，还有包括社会经济的贡献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企业和是品牌厂商还有渠道都要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商业这个环境。第二个呢，是也要做一些这种提前性的这样一个准备哈。之前我们也分析了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到预计到2027年下半年就会有一些有效的这样一个缓解，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很多这个持币待购的这些这种消费者呢，他的这种需求还是会随着这个终端价格的这样一个回调的时候，还会有一波集中的释放，所以形成这样一个叫补偿性的这个换机的这样一个机会窗口。所以行业呢还是要做好这些产品啊、技术啊、服务啊这样一个准备。所以短期的这个量跌呢，其实并不可怕吧。
1: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从很悲观的情况讲到了更长期的、更宏观的这种角度啊，甚至我觉得听两位讲下来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可能我的心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有个感受，就是当鲍然老师在跟我讲到二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电脑、手机之前我们甚至觉得它是消费品的一个代表，甚至。当然不是典型的那种快消品啊，但是在很多人的这个消费周期里，其实周期是短的，是比较快的。一些比较喜欢这方面的朋友会经常的换它，但是它是不是慢慢的去变回了耐用品呢？从高频换机到这种耐用型的消费，是不是这一轮的涨价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发我们的消费行为这种长期的转变，然后再会反过去影响这个电子消费品市场呢？鲍老师，您的想法呢？
2: 这里面应该说供需永远是平衡的嘛，这个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曲线确实是经济学里的科学规律，这点是写死了的啊，这是客观规律，是科学啊，我觉得一定会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啊。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性能的平衡和再平衡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我的手机很久没换了，为什么呢？第一呢，确实是实话实说，今天的手机太贵了啊，这个真的是就是主流机的话都太贵了啊。同时呢，你像我现在使用的手机都已经用到2、3年以上了，我觉得它的日常的性能并没有阻碍我的日常的应用的发挥，应该说是性能足够啊。再用个2、3年啊，电池用的不行了，再换再说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性能的过度溢出也是今天的一个问题。咱还是说那句话，当年很多人诟病的 Intel 联盟啊，微软的 Windows 和 Intel 的 CPU 啊，相互较劲啊，默契升级，逼迫用户升级机器，购买造成新的消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端侧的 AI 大模型不能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每个人的手机的桌面，成为每个人手机的新的应用原动力的话，那么今天的手机性能完全已经严重溢出了。我们迫切的需要找到下一个，目前看来就是大模型，就是 AI 大模型这样的应用，来吸光我们既有手机产品的内存啊。GPU、CPU、TPU、DPU 等等的性能啊，吃光了以后怎么办？升级换机，这样的话才有消费的。

0: 流动，才有资本的流动，才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应该我是这么观察的。当然，这种平衡呢，也不能说你加了一个功能就忽悠大家。现在消费者也很聪明啊，实话实说，对吧？
1: 是
0: 你
1: 的。
0: 是真金白银的，货真价实的啊，拿出新东西来，还是换个外壳？啊，换个颜色啊，这个鼓吹一下就来骗大家钱，这个大家分得特别清晰啊，特别清晰啊，所以我说，我们期待着下一波的真正的真金白银的这样的供给，能够拉动真金白银的消费，我是这个观点，主持人，嗯。
1: 所以消费者也像您说的，大家越来越聪明，或者越来越了解这个市场了，对自己的真实需求了解越来越多。我看有网友还留言说这个云端电脑、云游戏、云桌面，那也可以硬扛硬件涨价，也是一种代替方案呀。所以这种算力订阅的模式，会不会因为现在这个硬件涨价的条件而会加速普及呢？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就是它会成为某种替代吗？
2: 会成为部分替代，但是不会成为这个全面的替代。就是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场景下，实际上对这个算力的这种需求，包括这种网络服务的需求，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个云电脑、云游戏、云桌面，它是可以把这种一次性的硬件支出变成这个按月付费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呢，把本地的算力变成这样一个远程的这样一个资源，远程的这样一个算力，就是消费者就不用为几年之后的这样一个性能提前买单，这种模式呢，实际上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哈，实际上也很多年前就存在了，包括现在一些这个中小企业也会采取这样一个这样一些这个模式啊，通过这个云端这个，包括现在这个云服务，很多也都是这种模式，但是呢，这个刚才讲了，因为不同的场景，它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像一些这种轻办公啊、轻娱乐呀。包括一些学习的这种场景啊，可能这个云方案是够用的，那你就去用这样一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你的这个也不用一次性支出这种大额的这样一个成本，对一些这个性能要求不高啊，性能不敏感啊，然后对这个价格敏感的用户呢，它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它也有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短板哈，就是它的一些这个网络延迟啊，带宽的这个成本呀，还数据的隐私的问题啊，游戏的这个兼容性啊，这些问题呢都是存在的。所以对一些这种重度的这个游戏玩家，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创作者，有专业的这种视频的创作者啊，还是离不开这种本地的这样本地化的部署啊，就是本地的硬件还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云加端的这种混合的这样一个局面，还是会，我觉得肯定还是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呢，就是算力订阅，它会吃掉一部分这个增量市场，但它不可能完全替代这个本地的硬件。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对消费者来说，我们还是有不少新的选择啊。今天这个不短的时间，两位带我们脑力激荡，我们从这个最贵装机器的讨论当中，其实聊到了很多，不仅仅是价格，有 AI 算力对消费级的硬件的这种产能的虹吸，包括到终端市场大家的选择，您可以去修机，可以买二手，反而更绿色嘛。包括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心态转变，表面上谈的是价格，其实我们也谈了产业，谈了各种心态，各种领域的蛋糕的再分配啊，那相信今天两位带给我们的这种思考，也可能会推动明天市场的更多变化。大家一起在边买边看边使用边感受着。再次谢谢鲍然老师，谢谢丁少将老师，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谢谢。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这一期行业洞察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划定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比、高度自动驾驶、规模应用等核心目标。产业发展进入提质增效关键阶段，为什么说规模优势必须有技术自主来托底？从技术攻关到场景落地到规模普及，这条路径最难的是哪一环？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了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8: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9: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现在啊，这普通人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啊？

不知道大家伙儿啊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现在的我们饿不着，也冻不着，有房子住，也有饭吃，生活条件可以说比20年前那好太多了。是20年前那是什么条件？就20年前可能住的一定不是楼房，大部分人住的都是小破平房。住的小平房取暖基本就是靠烧柴呀烧煤呀取暖，工作吧也没有现在就是这么多的一些可以挑选的，以前呢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呀。工作没啥好工作，就是吃的玩的用的也没有现在好，以前的小孩哪有手机玩啊，哪有电脑，家里面谁要有一个小霸玩的游戏机都老厉害了。

吧？二十年前家里面有辆桑塔纳，那确实是很不错的了。那现在可能桑塔纳好像不生产了吧？就是说生活条件呢比20年前好很多，但是为什么日子感觉过得越来越累挺啊？这压力就越来越大，心里面越来越慌。很多人都说呀，当代普通人最煎熬的不是贫穷，而是生活被死死的紧绷，全年没有休息，也不敢停下来，也不敢闲下来，不敢生病，不敢失业。确实这种紧绷感是最容易让人感觉到疲惫的呀。现在大部分吧，普通人，普通的上班一族来说，月薪3-4千啊，不错了，5-6千的话，我感觉已经算是高收入了。啊，这月薪3-4千、4-5千这个样子的，不算是很低，它应该算是一个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上，生活是应该是够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的收入是固定的，支出不固定。就是这一个月，假如咱就打5000块钱来说的哈，一个月无论你怎么干，就是这5000块钱。但是支出不固定啊，你就像是每年10月份左右吧，应该是大家伙儿比较钱紧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得交取暖费了，朋友们？咱们用自己啊劳动所得这一个月的收入减去取暖费啊，可能有的朋友还得养车呀，还房贷还车贷，咱就都不算那些了，就单独用你的工资减去取暖费，请问还剩多少？是吧？如果说呢，这一个月除了交取暖费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个汽车的保险也得交了，全险的话是不是3000多吧，就来个那个3折，取暖费加上这个车的保险费再年检啥的，就烂糟的，可能是这个月是赔钱的。啊，实话实说，就赶上那么一个月，还有随礼呢，人情往份儿啊，喜事儿啊，包括这啊有的白事儿，咱都得去，人得到，钱你也得到。看起来就说每个月收入啊3-4千块钱、4-5千块钱，好像还挺好的，但是他的收入很固定，就这些钱，那是你花的有很多破口等着你去赌啊。可以说抗风险能力是比较低的，它不像什么像那种老板啊，老板是什么呢？这个月流水好几十万，这一年下来就好几百万，人家有一点风吹草动，一点都不得慌的。但你像咱们普通上班族来讲，年轻人上班不敢请假，也不敢迟到，不敢和领导顶嘴，跟领导顶嘴你不疯了吗？你开除了你。有朋友说了，那你这年轻人这不表现得很好吗？勤劳啊，踏实肯干，上进，不请假不迟到的，跟领导也不顶嘴，是热爱工作吗？ No， 并不是。就现在你有几个你去采访他说，请问你现在非常热爱你的工作，你很向往你的工作吗？你很多人他可能有一部分说，哦，特别喜欢这个职业，我从小就想干这个，我从小就想当一个设计师和当一个什么理发师，可能那个热血也就那几年，时间长了以后你看那就是一个工作。那么既然说就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啊，一份这个收入来说的话，为什么还如此热爱呢？不是热爱，他是害怕什么呢？扣分儿，有的那公司管得老严了，上班得摁指纹，下班可能刷脸打卡，你没刷的话，抱歉，这个月200满勤没有了，是吧？很多年轻人那么积极的去工作，就是因为怕扣分儿、扣满勤，因为是一个月。干得好可能能挣3000多点，如果没有满勤，再没有奖金，再罚点款，这个月就剩2000来块钱了。
中年人更不用说了，中年是比较难的了，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压在两个肩膀头上了。很多人看似说，哎呀，每天正常上班正常下班，表面是稳稳当当，实则只要是这个工作一丢了，那么全家的生活立刻就崩盘了。压力确实是有啊。这以前呢，以前这老一辈过日子呀，手里有钱儿，心里不慌，赚多赚少啊，他都能够活，都能够生活起来。你可能家里面有点地，我种点苞米，种点菜，可能是卖不了多少钱，因为地的面积有限，这些东西它不够那个产量，它不能卖，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吃的话，可能这一个冬天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吗？我就是能种地我就种点地，就是天冷了没什么地可种了，我就是干点这个零活，他到哪儿他们都能够生活。那现在不行了，现在你想种地吗？想种地没机会了。那现在都是楼房了，你没有地可种，除非你乡下还有房子还行，要不然你上哪去种？你到那个小区楼下，老小区不行，那物业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了。物业说你要种点花花草草吧还行，你要是种点大葱，你这整点那个芸豆豆角那不行啊。现在的普通人就很难，月月都是月光族啊，月月都是很过得很紧绷，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来填窟窿的，填账单的，填生活开销。可能也是赶上这个眼下的时代了啊，就是提前消费，提前享受生活嘛。提前消费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让就是字面意思吧，提前享受，能力没达到之前了，先让你享受，但是后续就是先甜后苦，后面全是苦。因为什么呢？人必是有七情六欲，你想得到，比如说我男生来讲，我就是羡慕人家开那个迈腾380的，我就想买一辆，但是这个车不便宜，现在可能是掉价了，但是在我的认知当中，这个车的 B 级车的标杆，它怎么也是在20万或者17-18万左右，这也不是普通家庭或刚步入社会一个小年轻人随随便便能够掏出来的，谁干不愣一下能掏出20万？我看来。但是呢，你可以贷款呢，是不是？你贷款买，你可以先首付你交点，提前就消费了嘛。你提前你贷款，你是享受了，就导致你后期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得努力工作，你得想方设法赶紧把这个车贷还上去。你要不还，你心里面你始终是有一些事儿，就搁这就是让你晚上睡不好。就没有多余的闲钱去享受生活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放松身心。也有网友说了，说我感到疑惑啊，怎么疑惑呢？说这每个月3-4千甚至5-6千的工资啊，那不低了，那一年下来也5-6万6-7万呢，怎么就存不下钱呢？因为现在最磨人的不是大额支出，你发没发现？就咱们从年头啊，年头到这个年终岁尾嘛，你拢一下，就是你这个转账啊记录，它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支出，这几个 W 转账没有，都是快了八毛的。今天花个200-300，还有这70-80买个菜来，或随个礼300-500来，他把这个东西365天给你累加到一块儿，它也是个大数字。就这些隐性的小开销给你叠加在一起，买菜、水电费啊、燃气、话费，你话费你夸你说现在不最低是充多少钱了？现在最低是30吧？啊，就是这杂七杂八，网费、物业费、停车费，刚才也说了，还有个取暖费，你加在一起，生活这个开销、人情往来，每一笔都不多，就几十几百，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日积月累，它就是个大数字。那为什么说老一辈人，咱们的这个长辈们，家里老人他们存钱很容易？因为以前花钱很少，家里面要不往回倒退20年，咱们消费是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伙儿的生活条件怎么样，我纯农村孩子，就你想花钱，这个村里面顶多有2家，
不叫那家不叫商场呢，那也不那就叫小卖部。那个小卖部，我现在想象一下，可能你用500块钱，应该可以买到他店所有的东西了。老一辈容易攒下钱，是花销很少啊，几乎是不怎么花钱，就几乎就家里面就是有吃有喝就行，不像咱们现在要求比较高，买个衣服啊必须要品质的，首先啊我要它的品牌，穿出去让人知道我买东西是有要求的，品牌啊材质价格低了可能说几十块钱的有点吃不穿不出手啊。这边攀比，咱们看看就是老一辈人他们的衣柜里边。很少有新衣服吧，都是缝缝补补，或者是一件衣服连续穿好几年，有的都已经掉色，有的那个裤腿的时候都已经磨的就是很老旧，人家也不换，不像咱现在可能一季咔整个大批量的全撇了。是吧，你看现在有，而且有很多年轻人就说手机这一块吧，就因为这个手机扔多少钱，从这个这个水果手机啊，从4S 到现在已经出到17了，这网传说18已经出来了。你就说跟风买这个手机，一代接着一代，每一代出来它这个价格都得在6000-7000、7000-8000，甚至上万，对不对？这一路走过来，买手机的钱得多钱呢？

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啊，这物价呀年年涨啊，网络流行语说这什么都涨，物价是啥都涨，就工资不涨。你没招儿，那工资人家老板定好的，老板也想省两个钱儿。老板可能说，你今年来第一年来，我给你3000，你明年我给你6000，那可能吗？

0: 一个是正常的一个花销啊，可能我们的收入也很固定，再就是人情往来呢，也变成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很多人的压力呢，一半来自于生活，另一半来自人情啊。都说现在是什么社会？叫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有好处，这叫什么的？有人好办事儿。但是你说你办完事儿，你就不能白忙活人，白让人家帮忙，是不是？咱们还得说表示一下心意，就是来回走动，其实也很累。你像这朋友啊、同事什么，结个婚呐、家里面小孩办个满月、升学宴，现在这其实我看这个分数拉的也挺低的，300来分也能办个升学宴，是吧？
1: 君不见。
0: 升学宴，再就是乔迁的，搬家了啊！说不，好朋友们来吧，来喝酒吧啊！我请你们这个喝酒，也搬家了嘛，我从那个5楼搬到3楼了。还有什么开业的，家里老人过大寿的，你就随礼吧。聚餐花不花钱？必花钱。聚餐你不得 AA 制啊？你看花多少钱？你10个人花1000，你不得 AA 呀？逢年过节，大大小小的酒席，礼尚往来根本躲不开。你躲开不行，为什么？人情社会，你自己单打独斗不行。有的根本躲不掉，一场随礼可能几百上千，一个月几场下来，普通人半个月工资就没了。半个月工资呢，那还是比较体面，有可能一个工资都不够，要我说白干还得搭点儿。有很多朋友直言说我不怕过苦日子，我就怕赶人情往份儿。不去吧，你就把这个朋友亲戚给得罪了，被人说不懂事儿。你看他家有事儿我都去，我这家里面张罗点事儿吧，他人也不来，人也不来吧，钱也不来。有很多普通人一年辛辛苦苦的挣了一点钱，最后把这点积蓄全都消耗在人情世故上了。

现在有很多这个长辈说年轻人呐，哎呀，为啥不结婚呢？实话实说，不敢呢。你要说谁不想恋爱啊？谁不想说找个伴儿，是结个婚啊，有个家都想。但是这个，压力啊，它也确实挺大的。你像结婚，最起码啊，几个大头，彩礼得给吧，房子得有，车不管多钱，代步你得有，三金摆酒席，是不是？就这些操作一下来，有的几乎就是掏空家底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啊，这仅仅是开始。酒席办完之后，你得养家呀，你得还贷款呢，有小孩养小孩，有老人得养老人，随便一笔开销，一个年轻人他足以压弯他的腰。养孩子更不用说了，奶粉、早教、幼儿园、学费、辅导班、兴趣班、穿搭，小孩的那一套穿搭，我跟你说，能赶上咱成年人的好几件儿。而且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应该是20年前的10倍不止了。以前咱们穿什么衣服，那捡邻居家、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人家就是穿小剩下来的衣服，你现在你能给你孩子穿吗？对吧？你像以前我们上学用那个什么稿纸本、草稿纸的，正面写完，我用反面再写一遍。现在小孩攀比心多重啊，还是用背面。你那个他那个第一面没有什么卡通图案不好的，那像那个书本啊，铅笔就是书包，他都不用。有很多年轻人也想透了，如果自己有那个条件的话还行，因为可以让孩子享受比较好的物质生活。那现在自己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没办法，只能先往后放一放了。虽然说我们普通人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也很努力了，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的，踏实肯干，我们省吃俭用，也是默默承担了很多呀，也没偷懒，没有摆烂，依然是努力在拼命的这个生活。生活虽苦，我们依旧在坚持；日子虽紧，依旧在前行，我们依然在路上。希望吧，这个收音机前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少一点压力，多一点轻松啊，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啊。上半段咱们就先嘚啵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你
1: 会不会忽然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在街
0: 角的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0: 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2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的钱到底都是怎么没的啊？有很多朋友啊，都有一个疑惑，这就纳了闷儿了啊，自己这个工资也不是很低呀，还可以呀，平时也没买什么大件的奢侈品，可是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一年到头发现他也没存下几个子儿。其实啊，咱老百姓的钱从来不是大手大脚花没的，而是被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冤枉钱一点点给掏空的。你要是真是大手大脚的花了一笔，你一定是做足了一个准备了，你肯定是三思而后行，就像刚才说像买车一样，是不是？你买个20来万的车，你可能是一时冲动嘛，你肯定是想了好久了。想了好久。另外，我觉得这个钱并不冤枉，就买大件的钱，他花的都是很实诚的。有些钱吧，就不

见了，它是什么呢？因为你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这些钱呢，花的时候不痛不痒，看似就几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不值一提，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可是日积月累下来呢，就是一笔实打实的巨款啊。所以让人感觉到憋屈的是什么呢？就这些开销大多呢，花的不太值得，毫无必要，纯粹就是白白浪费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普通人最常踩的冤枉钱大坑，看看你有没有踩坑啊？先来说最隐蔽的坑是什么呢？是移动支付啊。现在就扫码支付可太方便了，扫码付款不用说摸现金，很多消费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俗称叫无痛花钱，但是却最耗钱的啊。那么最典型呢，就是日常的饮品呐、零食，上班族啊、年轻人最常见的习惯，每天一杯奶茶。你现在尤其这个天热，你先去点杯奶茶，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的，哎呦，太美了。有喜欢喝奶茶的，有喜欢喝这个咖啡的啊，但是你就再便宜再便宜，你买一杯也得花个七八块钱，每天一杯，这一个月下来也是好几百块呀。要不说现在有的年轻人他攒不下钱呢，因为也不能说他们的消费方式是完全错误啊，也没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想对自己好一点。我只是想，吃的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天热了，我就买个冰镇小饮料也不过分吧。买个小饮料，买一个网红小点心呢，单看一杯奶茶可能也就几块钱，一杯水几块钱，谁都觉得不贵，随手也就支付一下就买了。但是细细算一下，一天15块钱的花销，一月下来就是450，一年下来轻轻松松干你5000多块钱。请问你一年的总收入减去这5000，还能剩多少？或者是说，就这5000块钱，如果你没有说买这些小零嘴儿，也没有给自己买小甜水儿，那你就是攒下这5000块钱，这5000块钱才能干不少事儿。你要说500块钱可能干不了啥，500块钱可能吃顿饭就没有了，但是5000块钱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点的羽绒服啊，或者是换款手机，5000块钱换个也可以换个差不多的手机了。就看就个人的消费方式，如果你没有平时浪费掉买这些小零食啥的，可能会攒个3000-5000的，但平时你如果就是享受了，可能到头来你就看不见这个钱。还有呢，就是便利店的随手消费，路过便利店呢，顺手哎买包零食吧，这买个瓜子儿吧，或者是有的人喜欢这个吸烟的朋友，这是买包烟吧，10块8块人家买了，习以为常了，或者是一盒切好的水果，就看似很零碎的开销，不太起眼儿，月底一对账才发现，这类零散支出它能够占到日常开销的一大半。更可惜的是，很多零食饮料你吃不完。有些那个零食，就是你一开始吃的时候吧，觉得哎呀，就挺脆的，口感挺好的啊，有辣的，有甜的，还有麻的，吃的挺好。吃到中间的时候，吃了半袋，你就有点不太想吃了。吃不完就是浪费食物，不仅呢，咱花了钱，还很伤身体。妥妥的是双重冤枉钱啊！除此之外，日常通勤也是一个隐形的大坑啊！明明公交、地铁几块钱就能够解决，却总是因为起来晚了、怕麻烦、怕迟到，就图省事儿、图舒服，频繁的打车。单次打车可能也就10块钱，搁咱这出发到白山可能10块钱，摸地头的可能也就5块钱吧。你这一说，不是好多年是没。得有个两年多两三年没打车，也没坐公交车，因为你要如果是你有私家车的话，你就很少再去碰这些东西了。

啊，不太了解，但是我感觉现在摸地头子的话，就是起步5块钱应该是够的啊、哦。你看一次打车是5块钱，没啥感觉，但是日积月累，一个月光通勤费可能又要花出去好几百，一年下来又得是几千块钱的无谓支出啊。可能咱们每天定好一个闹钟，早起来半个点儿，时间完全是宽松够用的。咱们坐公交上班，这是比较省钱，确实走路有点太远了，而且是天热也扛不了。坐公交行啊，是不是？这1块钱。对吧？坐公交单趟1块钱，往来回才2块钱。你要打出租呢，起步5块6块，你这一天坐车花10来块钱，你再来杯冰镇小饮料又10来块，再买盒小饼干，你今天的工资完全就花没了。还有说一下啊，这个钱花哪儿去了？是为了新鲜感买单消费了很多冤枉钱呢，不是说买不起，而是买了发现根本你用不上。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无聊的时候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干嘛呢？刷会儿短视频啊，刷会儿短视频，逛逛直播间，看看人家卖什么货，有没有能需要的买一点。逛直播间能不能买到好东西呢？能，但是你有可能会买到就稍微质量差点的。在直播间买东西，他真的很容易踩坑啊。商家呢，他会有一些啊，咱不是所有的啊，有一部分商家他会把一个很普通的物品包装成为啊提升生活质感的神器，网红呢就跟风种草，大家一看都心动，还说这个大网红人家有几十万的粉丝，那网红他们用的这个背的这个包啊穿的那衣服，这都是这都买这个品牌的，咱们也跟着买吧。看着就心动，头脑一热就下单了。他推荐什么网红小家电呢、啊？小众的厨具啊，哎，可好看了。买回来以后你关键你也不做饭呢。啊，一些装饰小摆件，还有新奇的文创，还有各种号称懒人必备的神器，买回来新鲜2天，随手就往家那一撇。占空间不说，钱花了，关键你没用上，你买回来哪怕咱用上了，你天天做饭，你要买这个厨具，买个锅呀，买个这个、厨房电器，我能用上也行，你买回来以后你就可当摆件一样。占空间，你打扫卫生你还得擦，而且它那个它占空间，主要是东西一多，你家空间小，那更挤挤巴巴的。是吧？刚才也说了，什么网红小家电啊，厨房一些这个器具，可能不大啊，也不贵，几块几十块钱就买，单买一件不心疼，但是一年一年的你囤这些东西，那算起来可是一笔巨款了。我们看似好像在买这些物品，实则呢是在为商家营造氛围感、新鲜感买单。东西没有产生任何的价值，钱却是实实在在的打了水漂了。再就是什么呢？各种的盲目充值、会员续费也是高频的冤枉钱。现在也确实，你要是不续费，你像，就像我们这个直播使用的这个音乐，你如果没有会员，有的歌你听不了。啊，在有一些朋友有追求的，我喜欢听歌啊，偶像是啥？林俊杰呀、周杰伦呢，尤其是像这种大明星，他们那歌，那更是会员了。啊，喜欢追剧，你都得有会员，视频会员、音乐会员，还有网盘会员啊，购物会员。很多人开通之后啊，根本不用啊，包括什么健身房健身卡，充了个2-3千块钱，一天续个3到2次的。就不知道，就是给他的感觉，就我有这个卡以后，我真就成为会员了。但实际上，你说有啥变化吗？有很多人开通这个呢，会员就闲置啊，月月自动扣费，不少人都是手机里面躺着7-8个没有用的自动续费的项目，每个月就默默的扣你钱，自己浑然不知，等到对账时候，哎呀，我这每个月这话费扣这么多。

0: 你怎么就是这么多扣钱的地方呢？你发现你开通了很多这个会员啊。
1: 君不见，却起舞翩翩；君不见，却不
0: 再来说一个最无奈的坑啊，不懂常识、多花的智商税。那老百姓过日子最怕的就是不懂行、瞎花钱，很多钱花的纯粹是没有必要的智商税啊。
1: 君不见。
0: 你像买药就是最典型的场景了，很多朋友买药只认什么大牌的，必须买贵的，觉得价格越贵效果越好。不，真就不一样啊！我不是说在这个直播间卖药啊，这不敢，这不得给我抓起来。咱们就是分享一下生活。那有的这个感冒药啊，它不是越贵越好，我反而是什么呢？有某一种这个款的啊，咱不说哪个牌子啊，某一款感冒药，它不是很贵，哎，但是你有点这个头痛，有点晕，就感冒之前的症状，像流鼻涕了，赶快吃一片，它就好使。贵的吧，给我吃呢，它好像还没那么好，就起效没那么快。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这个药呢，它得对症，不是说是药是越贵的就越好使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殊不知有很多这个医院、药房啊、药店的评价、代替药、成分、药效和高价药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这个品牌，没有品牌啊，这个包装成本可能也是少一些。很多时候咱们花了几倍的价格买药，多花的钱花哪儿去了？广告费呀，为什么人家请明星代言呢？对不对？人就是包装费。

0: 再来说最不值的坑，叫面子消费。很多成年人的花的冤枉钱都是为了面子硬花的，人情往来里面的盲目开销，不好意思拒绝的饭局儿，没有必要的攀比送礼，随大溜的高额随礼，很多时候明明自己的经济不是那么的宽裕，兜里面一打开，那钱包里面没有几张红票了，打开微信那个余额的页面，发现它已经不是三位数了，是吧？你说你这还有必要吗？说哎呀，哪个局都得去，关键有那实力也行，没那实力咱去干啥呀？再就是日常的攀比消费，别人买新手机了，哎呀，他都换了，我也想换，你也对付用得了呗。啊，人家换包了，我也想，那关键是人家有个好爹，你没你就是家条件比不上啊。是吧？你能跟那个王思聪比吗？人家他的爹厉害呀。也是明明说咱现在使用的一些旧物件虽然旧了，但是它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有些朋友纯粹为了攀比就跟风换新的，那你不是用苹果这手机了吗？是不是你用那什么系列，我比你买一个比你还好的。钱花出去了，但是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提升，只是满足了你的虚荣心，最后剩下的只有拮据的生活和一些闲置的物品。很多人觉得省钱就是委屈自己，抠抠搜搜的过日子，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好好生活，应该是花钱呢，咱也大方的花，不该花的钱，我是一分也不带浪费的呀。就有一些看似不太起眼的冤枉钱，只要你一点点的戒掉啊，一点点的把控，一年下来，普通人轻轻松松也能够省下几百甚至是几千块钱啊。这笔钱你说咱们用来应个急来，哎，改善生活啊，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远比白白浪费更加有意义啊。赚钱确实不容易，每一分血汗钱都值得被好好珍惜。成年人最靠谱的底气从来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你能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被生活里面的隐形消费给掏空。不妨咱们从今天开始告别花冤枉钱啊，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实处，花在值得的地方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
0: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
1: 请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hey, 各位好，老歌回忆录，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节目开始听到的歌，凤飞飞，好好把握。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的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话题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呢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乖乖虎苏有朋，在单飞之后1994年的一支作品，叫做《真心痴心换你的心》。那么真心痴心就一定能够换到对方的心吗？当然不是。罗宾·威廉姆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可能有的时候的确是你一个人夜跑，一个人加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然后呢，你觉得孤独。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依然感到孤独。一穷无价宝，难得知心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情愿一个人过着，一个人孤着单着，还是不愿意勉强凑合着两个人在一起。虽然身边有追求的人，可是呢，还是不愿意就此将就。我想，真正的感情就是那样自然放松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去制造话题。我说这一句，你自然的就能接到下一句。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希望你都可以耐心的等待，等待寻觅一个彼此心甘情愿诉说和倾听的人。总有一个人会有一把开启你心门的钥匙，换你心，为他心。使之相依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辛晓琪和周华健的对唱《每个爱情都危险》。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0: 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

0: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
5: 民族的声音，
4: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6: 风从东方来，一起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音乐里边走边听，去寻找，去品味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这是彭丽媛《珠穆朗玛》。珠穆朗玛峰也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是在我们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交界上。它的北坡呢是在我们中国的青藏高原境内，而南坡呢是在尼泊尔境内。屠洪刚，新中报国。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心上人像打马花。其实说实在的，这歌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播过多次了哈，可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打马花，只是听他唱。后来科普了一下，打马花呢是菊科当中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在高寒地区指春播。它是一种很多的这个专业术语我们就不说了哈，但是呢，我想让我们这些花盲、植物盲这个可以直观的了解的，就是它的花色啊，有白色、粉色、红色，花期呢是3到6个月，而且呢，既然说它是这个菊科，所以它是雏菊耐寒，所以适合的这个地域啊是冷凉的气候，在炎热的条件下呢开花。

花不容易，而且容易枯死。反正一说到各种植物，我是一个植物盲，而且呢，我觉得我是那种，好像是那种植物杀手，就是养什么死什么，所以我连仙人掌都不敢养。每天在花香中醒来，这真的是一件幸福愉悦的事情。为你高兴，和你共享，心上人像打马花。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9: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8: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9: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8: 嗯，味道不错。
1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7: 爸，该吃药了。
18: 哎呦，差点忘了。
1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8: 不用不用。
17: 爸，走吧。
18: 都说不用了。
1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7: 爸，
19: 你是我的天。
2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1: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高俅高太尉要陷害林冲于死地而后快，可是林冲碰到贵人了。这孙孔目和滕福也一合计，咱可不能给高俅高太尉当枪使。最后滕福也判了林冲一个20记，发配沧州牢城营。当时就打了林冲20棍子，虽然打得不重，但也不轻，受了好多个皮肉之苦，同时又当听给他面颊刺上了金印，走到哪儿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个罪犯，又给他打了一副7斤半的团头铁衣护身甲，由董超和薛霸两位差役3天之后押解着林冲去沧州牢城营服刑。这消息很快高俅高太尉就听说了，把高太尉气的是哇呀呀暴叫啊，什么什么，好你个滕福尹呐，胆儿不小啊，竟敢不给我高俅的面子，我一旦有机会见到皇上，我给你在皇上面前配副药让你喝足。可是来气归来气，目前必须尽快的想办法把林冲灭掉啊，如果林冲不灭掉，我那干儿子小衙内相思病好不了啊，林冲的林娘子他得不到啊。这时候他想起来了，还得找陆谦合计合计啊。要说现在的陆谦呢，他的心情和高太尉也一样，林冲虽然跟他是一小长大的朋友，现在呀彻底的绝交了，他完全站在高太尉的立场上了。再说呀，林冲一天不死他也是一天不安定啊，林冲太恨他了，这一个计一个计策的都是他做的扣，林冲能饶得了他吗？他就开始跟高俅高太尉密谋下一步的打算了。太尉大人呐，咱们何不在这俩解差身上做做文章呢？高俅卡吧卡吧他那2只3角眼睛，点了点头，花重金买通这俩解差，让他们俩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把林冲人不知鬼不觉的杀掉，回来嘛没有沧州牢营的公文，那好吧，这有钱能使鬼推磨，问题不大，你呀大胆的去办。这陆虞侯一听高太尉给他做主了，好吧，他就开始实施他下一步想杀林冲的计划。那么再说董超和薛霸这两位当差的工人要去沧州牢营城送一位犯人，那也是出远门啊，回到家里边跟老牌子也得交代交代，该准备的准备准备衣服啊带一些， 行囊包裹也得预备着。
5: 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等着出差了。这功夫啊，就听梆梆梆传来了敲门声。董超上前哗楞把门这一打开一瞧，他闹愣了。来的这位啊，他认识，谁呀？就是福满楼饭馆那跑堂的。我说你找我，
4: 董客爷啊，
5: 我们酒楼来了一位官人，包了一个雅间儿，让我给您送个信儿，让您带着那薛差役，就是那薛霸，马上到那雅间儿，他呀为你们二位备上了一席上好的酒菜。董超心里边一想，既然是一位官人请我们去，那肯定不是坏事。好好好，你先回去，我们呢马上就到。他赶快就到薛霸的家，跟薛霸这一说，俩人高高兴兴的就来到这个酒楼。来到酒楼之后，这店小二啊提前在门口等着呢。哎呀，二位来了，快快快，菜都点好了，就等着二位上桌了。他们俩来到雅间一瞧，太尉府的一位官人，看穿衣打扮就知道，太尉府的官人跟别的府的官人不一样，那都趾高气扬的。高太尉府上的人在京城一个比一个牛啊。这位官人，您有何贵干呢？哎，你们俩呀，先坐坐，来来来，家里人家里人上菜。不大一会儿，大马勺响起来了，叮当的啪啪啪啪啪，几个菜就炒好了。炒好了之后，呱嗒嗒嗒一旧勺啊，来喽。这跑堂的很快把菜就摆好了，热乎乎的，酒也烫好了。这位官人呐，亲自给他俩倒满了酒，自己也倒了一杯，这是规矩啊。那酒光给别人倒，你不倒，谁敢喝呀？董超、薛霸呀，知道陆虞侯这官职啊不低，但是具体姓什么叫什么，他俩不认识啊。陆虞侯这时候啊，你看他端起酒杯，我说二位来，咱们呢一回生二回熟，先干了这杯酒，叭一碰，滋溜一下子把酒就喝下去了。喝完了酒，董超、薛霸心里边啊就画个魂儿，这喝酒他得有目的呀，没目的喝什么酒啊？这位大人呢，您尊姓大名啊？别着急，一会儿啊我跟你们详细的唠，来，再来一杯。就这么着，连干了三杯，可以说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时候啊，你看看一个个小脸红扑扑的，陆虞侯把话就说开了：“二位啊，实不相瞒，我是太尉府的，我姓陆，我叫陆谦，今天请你们来。”有一件要事，你们两个必须要办好。说这话呀，他拿出了一张纸，又拿起了筷子，蘸了点酒，写了几个字儿：“灭掉林冲。”然后他把这张纸又撕掉了，明白吗？哎呦，这董超、薛霸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让我们俩杀人呐，这可是要犯法的事儿啊。这件事儿二位可得放明白点，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这可是太尉的意思啊。你们两个要是不在路上把林冲杀掉，太尉就得把你们两个杀掉。要知道太尉要是杀掉你们两个，就像在手心里边碾死两个臭虫， 太妃跟皇上什么关系？你知道吗？啊，多个脑袋差个姓，说是大宋朝的天下是老赵家的，也等于老高家一半啊。你们呐，就放心大胆的干。这位官人呐，我们干可是干，我们把林冲要是杀掉了，我们没有沧州衙门的回文呐。哎，这你就放心，滕府尹那边的事儿，我们太尉替你摆平。只要你们俩把这刀砍得准一点儿，不要留活口，这就成功了。董超和薛霸互相之间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边啊合计着自己的心事。他俩呀，那心眼儿比谁都鬼道。咱俩如果不替高太尉做掉林冲，咱们俩的小命也没。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先保咱俩的小命为主啊！啊，这件事儿，我们办完了之后，不知道太尉大人怎么，那意思是说怎么表示啊？陆虞侯一看这事儿成了。

0: 条件了。这门好啊，只要能谈到这儿，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他从怀里边掏出了10两黄金，是5两一包，那可不是白银呐，比白银值10倍呀、啊，这是小意思。办完之后，你们二位还有50两的赏金。东超薛霸做梦也没想到，这天上就掉下了一笔横财。
1: 这个多谢太尉大人。
0: 小意思，你们俩办得干净利索，还能封官进爵。谁在那衙门里当一辈子解差呀？到时候让你们俩进太尉府，起码也得跟我一样弄个虞侯啊。这功夫，董超薛霸才知道啊，太尉府里的虞侯大人呢、啊？你别看在太尉府他的官职低，跟这俩当差比的那得高多少级呀、啊？
1: 哎，好好好，这个事儿、我们呢尽力去办。你呀、啊，让太尉放心，保证做的是人不知鬼不觉。
0: 就这么着，这笔肮脏的交易就在这个小酒馆啊达成了。那么再说，林冲这边判了刑，家里边最早知道消息的就是他的岳父，跟他同朝为官的张老教头。他马上来到林冲的家，把这个情况跟林娘子他的女儿说了。当时林娘子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啊，他就劝他女儿：“孩子，这件事儿，开封府尹已经手下留情了，别难过了。能捡一条命，真是万幸啊！要是一高俅高太尉要置他于死地呀、啊，他去了沧州牢城营，也是躲过一劫呀。”劝了好半天，才稳定住了女儿的情绪。再说这3天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发配的日子就到了。就在这天上午，董超、薛霸这俩借差押着林冲由打开封府的大牢里出来了。林冲由打牢房里边出来，这一看能有100多号人，这些人里边有他的老岳父，还有几个同朝为官的教头，不过今儿个都穿的便装，剩下的是他的街坊邻居，还有一些他不认识的百姓。林冲的人缘不错呀，可是唯独林冲发现少一个人，就是他新结拜的义弟花和尚鲁智深。林冲给大家施了一个礼，一句话也没说，就听人群当中有人小声的议论着：“哎呀，这林教头可真冤枉啊！”“
1: 是啊，好在府尹没有跟高俅同流合污，留下林教头一条命啊。”
0: 要知道林冲那是80万禁军的总教头，在京城里边也是个人物啊，可是今天被陷害成了罪犯。哎呦，有些人看着看着就流下了眼泪了。
1: 那么这功夫你再瞧，林冲的老岳父张老教头
0: 迎着两个解差过来了：“二位公差可认识老夫啊？”“
2: 哎呀，这不是张老教头吗？您来干什么呢？”
0: 这位发配的配军教头林冲是我的女婿，一路上请二位官差关照关照。
2: 哎，好说好说。哎呀，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没说的。
0: 说着话，张老教头从怀里边拿出20两银子 十两银子一包。小意思，请笑纳。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你看这二位毫不在乎的就把这银子揣怀里了。二位官差呀，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说吧。我姑爷赐配沧州，说不上何年何月何日能回来。我女儿和林教头毕竟是夫妻一场啊，我想请二位给个方便。我在前面路口那小酒馆摆了一桌酒席，顺便请请二位，也能让我们妇女为我姑爷见见行啊。好说好说。哎，让开让开让开啊。哎，走了走了。就这样，这两个解差是一前一后压着林冲直接就来到这酒馆。那些邻居和好友再加上不认识的那些百姓也都跟过来了。这董超薛霸也挺明白事儿，就把林冲带那枷锁临时给卸下去了。我们呢就在门口等着，你们快吃快喝快唠。哎呀，谢谢谢谢。林冲进到这小酒馆，跟林娘子这一见面，这心情就甭提多难受了。再说林娘子一见到林冲，哎呦，当时可就受不了喽。才短短的三天时间，自己的丈夫从80万禁军总教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囚徒。更让他心里难受的是，自己的官人已经被折磨得不像样子了。看到这情景，那眼泪控制不住的就流出来了。那丫鬟景儿在旁边也拿起了衣角在擦着眼泪。张老教头就把林冲扶到了酒桌前坐下了。几个人坐好之后，林冲端起一碗酒。岳父大人，娘子，我林冲对不住你们呐。说完话，这碗酒他是一干而尽。贤婿啊，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我遭人陷害，贪了这场官司，赐配沧州，不知何日能有出头之日啊，可能生死未卜。如今我林冲落到这个下场，都是因为高衙内看好了娘子。我现在成了配军，已经不能再保护好娘子了。我担心高衙内再来找你们的麻烦呢，更不希望娘子为了我耽误了青春呐。岳父大人呐，请您和娘子答应我一件事，如果您不答应我，我就是离开东京汴梁城，这心也不安呐。贤婿啊，你要休妻不成？林冲这时候他看了看自己的娘子，又看了看老岳父张教头，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岳父大人，我林冲的主意已定。酒保，
3: 哎，客官，
0: 笔墨伺候。
3: 他好嘞。
0: 这酒保赶快就拿来了纸笔砚台。林冲拿起笔，刷刷刷，笔走蛇龙，就写了一份休书。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赐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情愿，既非相逼，恐后无凭，
2: 立此文约，为赵某年某月某日。写完了之后，又画了个条，然后摁了一个手印。
0: 古代年间呢，封建社会有了这个字据，那娘子就不是林娘子了，可以随便改嫁了。
2: 当这封休书写完之后，你看林娘子是泣不成声啊。
1: 哎呀呀，国人呐，你既是休了我，我也是你林冲的林娘子啊，
0: 我一定要等着你回来。说到这儿，林娘子哭的那就不像样了，哭到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一下子昏过去了。看到这情景，林冲马上站起来，娘子，几人上前就把娘子给扶住了。张老教头一看，马上来到女儿跟前，用自己的大拇指掐住了女儿的人中。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林娘子才晃过来，慢慢的睁开了眼睛。
2: 我儿放心，虽然林冲他已经这么主张了，让他放心的去吧，他就是不回来，我儿的一生都由老夫我来安排。贤婿啊，你放心的走吧，明天我就把你家娘子和锦儿接到我家里边，我让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哼，高衙内，我让你的阴谋休想得逞，有我的这把老骨头在，就有我女儿的命在。
0: 这功夫啊，那俩解差董超、薛霸又打外边进来了。我说，张老教头，时候不早了，我们该上路了。说完了之后，董超、薛霸又给林冲上好了团头铁叶护身枷，押解着林冲就离开了东京汴梁城。看来林冲这一走是有去无回。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5: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6: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5: 微笑江源，
6: 见
5: 所见，
6: 听
5: 所听。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
5: 是
6: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孙杰监制，吕希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

0: 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 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构建无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建设，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坏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2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10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8: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7: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8: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三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1年1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 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0: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19: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1: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9: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事件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0: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

0: 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1: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十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4: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3: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5: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呢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3: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5: 5个倡议呢，在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呢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呢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 那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3: 20年风雨斜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6: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达到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2: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2: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1: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10: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才是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21: 老师呢，就是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22: 断头今日亦如何？
21: 创业艰难百战多，
22: 创业艰难百战多。
23: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2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你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桥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你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对呀，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23: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 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1: 长征地理名片。
0: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23: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3: 对对对，
23: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21: 此去全台招旧部，
22: 此去全台招旧部，
21: 旌旗10万斩阎罗，
22: 旌旗10万斩阎罗。
23: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21: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把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牺牲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23: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底，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21: 天将晓，
22: 天将晓，
21: 队员醒来早，
22: 队员醒来早，
21: 露青衣背下犹寒，
22: 露青衣背下犹寒，
21: 树间唧唧鸣知了，
22: 树间唧唧鸣知了，
21: 满身沾野草，
22: 满身沾野草。
23: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刑，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

0: 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1: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禹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2: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就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1: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3: 他把头发都烧了。
4: 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5: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6: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6: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6: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6: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了，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她去读，但是怎么这来讲，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货到付款，
9: 400-0052。
8: 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1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1: 你和我，
12: 我
11: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3: 这把是臭头发。
14: 你妈不要！
13: 你在揍我吗？
14: 妈妈，你干嘛打我？
13: 滚出去！什么时候回到家吧？
15: 正在拍
13: 戏。郑小珍很想你，
16: 他没有找你麻烦吗？
17: 霍洛林那个人太滑稽了，
18: 变得跟你妈一样，
17: 以为他会为了你停留。
16: 闭嘴！
19: 我有女朋友了。
13: 我们本来就是陌生人吗？
19: 在我刚才在街上遇到你一分钟之前，
16: 我用的一直都是真心。
15: 我喜欢你3年了，
19: 我想找个我自己真心喜欢的女生。
13: 霍洛林不会把一段感情处理得这么糟糕。
19: 是我对不起他。可是徐一朵，你能不能信我？
13: 我相信，承诺到期了，我们以后你没有来找我，拜拜。
8: 多听听广播剧，那个男孩教会我爱。
14: 徐一朵，
13: 别揉头发，

0: 我很想我爸爸。
1: 我也是，虽然我不知道我爸是谁。对不起。麻烦让一让，
2: 很疼吧？

0: 一朵回来了，
1: 郑叔叔。
2: 小朵，去洗手吧，吃饭了。
1: 好的，妈妈。
0: 你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
2: 那是因为啊，加了一道佐料。
0: 哦，什么佐料？
2: 一颗真心。
0: 听起来怪吓人的。
2: 怎么吓人了？你怕了？
1: 叔叔，什么时候回趟家吧？郑小珍很想你。
2: 老郑，你看，小朵呀，真懂事。
0: 好孩子，一朵，多吃点鸡肉啊。我今晚回家看看小珍，那孩子正在叛逆期，不让人省心。
2: 嗯，好。不吃了。
0: 我吃好了，你跟一朵继续吃吧。
2: 现在走吗？
0: 嗯。
2: 我送你。
1: 妈妈，妈妈，你干嘛打我？
2: 滚出去！

0: 许朵，他们又找你麻烦了。
1: 我请你吃冰淇淋吧。
0: 你确定吗？
1: 嗯。
0: 在深秋的街头。
1: 嗯。
0: 你脸上的伤。
1: 你别管了。给。
0: 很喜欢吃冰淇淋吗？
1: 因为书上说，吃冰淇淋会让人觉得很开心。
0: 那你现在开心吗？
1: 有点冷，开心。
0: 嗯。脸疼吗？
1: 不疼。
0: 怎么可能不疼呢？肿这么高了。
1: 这不算什么。
0: 是郑小珍吗？
1: 不是。
0: 你刚从家里出来？
1: 嗯。
0: 今晚别回去了。
1: 嗯。
0: 租间旅馆。
1: 嗯。
0: 答应的这么干脆，不怕我是坏人吗？
1: 不怕。
0: 哦，女孩子要警惕点，不然傻乎乎的容易被人骗。
1: 我知道。
0: 走吧。疼吗？
1: 不疼。
0: 每天记得擦药，擦几天就好了。
1: 嗯，
0: 不要偷懒哦，每天三次。
1: 我的脸看上去很恐怖吗？
0: 还好。
1: 霍洛琳，你可以亲亲我吗？
0: 睡吧，明天还要上课。许一朵，我有女朋友了，在我刚才在街上遇到你的一分钟之前。
1: 哦。
2: 许一朵，你脸不是我打的吧？
1: 不是。
2: 昨天我爸爸回家了。
1: 嗯。
2: 我爸让我跟你做好朋友。
1: 郑小珍，你还小吗？
2: 啊？
1: 是不是你爸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2: 你刚刚跟霍洛琳一起进来的吧？
1: 跟你有关系吗？
2: 霍洛琳那个人太花心了，你别以为他会为了你停留，他又换女朋友了，是高一的学妹，叫夏洛琳。

0: 很有气质。如果他有终结者，那个人也许会是夏若琳，但不可能是你。
1: 是吗？
0: 你见过霍若琳每天放学后等女生一起吃饭回家吗？
1: 没注意过。
0: 夏若琳是个例外。
1: 哦，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徐一朵，我不想你变得跟你妈一样。
1: 闭嘴。
2: 嗨，
1: 嗨，好久不见。
2: 徐一朵，你刚才的表情真可怕，一片空白，好像我是个陌生人一样。
1: 我们本来就是陌生人呢。
2: 我以为我们远远不只是陌生人那么简单的，至少你知道我叫霍洛琳，我知道你叫徐一朵，我还知道你喜欢吃冰淇淋，哭的时候眼泪很大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2: 我也不知道。
1: 我们非要说这种没营养的文艺电影里的台词吗？你手机响了。
2: 嗯。
1: 接吧，别让夏若琳不开心。
2: 你别管了。
1: 为什么关机啊？搞得好像没什么也跟有什么一样。
2: 带你去个地方。
1: 你说的地方就是这儿。
2: 嗯。
1: 一个小破公园，有亮点吗？
2: 这是我初恋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1: 哦。
2: 我的初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只记得那时候一群朋友玩得特别好。有一天和一个女生聊天，那个女生说了很多家里的事，我那时候才知道，看起来每天都笑眯眯的女生，原来心底藏了那么多心事。后来那个女生问我可不可以每天放学后来找她，我没多想就答应了，这算是在一起了。
1: 嗯，
2: 我的初吻就是在这里呢。
1: 你那么有经验的样子，能告诉我爱情到底是靠技巧还是真心吗？
2: 既要靠技巧，也要靠真心。
1: 那么你对我用了什么技巧呢？
2: 对你，我用的一直都是真心，徐一朵。我只是想找个我自己真心喜欢的女生，徐一朵，你可不可以等我一年？
1: 今天是几月几号？
2: 6月30号。
1: 哦，明年这时候我们就毕业了吧？
2: 嗯。
3: 再等一会儿吧。
1: 我回来了。
3: 皇上已经有十多天没来用晚膳。
1: 郑叔叔，郑小珍，
3: 听说华妃宫。
0: 小朵，过来。
3: 估计皇上今晚在华妃那儿。
0: 叫爸爸。
1: 我没有爸爸。
3: 就饿着了。
4: 小珍，喊姐姐。
0: 姐姐，小朵，妈妈不该瞒着你。郑叔叔是妈妈的初恋情人，你本来就应该姓郑的。
4: 一朵。这些年苦了你们母女俩了，我跟小珍妈妈离了婚，咱们家以后就团圆了，我会把欠你们的都补偿给你们的。
1: 你是我爸爸？
4: 嗯。
1: 我一直以为你是恨我爸的。妈妈，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家团圆了，你还多了一个听话的妹妹小珍。阿姨，
4: 该改口叫妈妈了。
0: 不要为难孩子了。乖，小珍啊，跟小朵去卧室聊聊吧，你们是同班同学，看这多有缘分呐。
5: 我还奇怪我爸为什么非让我跟你做好朋友呢。
1: 我说我妈怎么那么紧张那个郑叔叔。
5: 都怪你妈，我妈跟我爸离婚了。
1: 要不是你妈，我也不会到18岁才知道我爸是谁。
5: 你妈是小三。
1: 你妈才是小三。
5: 就是因为你妈，我爸非要跟我妈闹离婚，害我高考考砸了。
1: 要不是你爸乱来，天天跑我家蹭吃蹭住，害我没法集中精力复习，我也不至于考那么点分。
5: 那也是你爸好吧。
1: 对啊，你爸就是我爸，你还跟我闹什么。

0: 你比我好多了，至少18年来，一直有个爸爸疼你。
1: 你是一朵，
0: 郑一朵，
1: 正一朵，
0: 以后我就是你姐姐了，小矮个儿。
1: 就你个儿高。
0: 哼，不听话，姐姐可是会打人的哟。
1: 告诉你啊，这件事保密，不要让同学知道。
0: 为什么要保密啊？我有爸爸了，还白送了个妹妹。
1: 许一朵，记着，几天后的同学聚会，你什么都不能说。
0: 看我心情。
1: 同学们，咱们毕业了，以后上大学的上大学，上班的上班，终于可以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了。
2: 许一朵，
0: 是郑一朵。
2: 郑一朵，
0: 哦，忘了宣布了，我跟郑小珍同学是姐妹，我是姐姐。
1: 喂，你答应不说的？
0: 我什么时候答应的？
2: 不管你姓郑还是姓许，我喜欢你3年了。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你，我们在一起试试好吗？
0: 同桌3年，你跟我说话有超过10句吗？
2: 没。
1: 喂，许一朵，哦，不，郑一朵，你倒是愿不愿意？给句话呀！
0: 急什么？是跟我告白，又不是跟你告白。
1: 我怕你嫁不出去，你那么凶。
0: 今天几月几号？
2: 7月3号。
0: 哦，好啊。
1: 亲一个，亲一个。
0: 瞎起哄什么呀？
2: 我们出去吧。我有话想跟你说。
0: 好啊。郭洛林，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没事。
0: 今天7月3号。喂。叫郑一朵，不然你爸听到又要唠叨你了。
4: 我就要喊许一朵，许一朵，许一朵。
0: 这么放肆？你爸跟我妈不在家？
4: 如果爸爸听到你一口你爸，肯定伤心死了。
0: 少贫了，什么事儿？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正在路上。
4: 哦，你跟你男朋友分手了没？
0: 这什么话呀？咒我呢？
4: 你当初没跟霍洛林在一起。
0: 他怎么了？
4: 他呀，就是个禽兽，一高考完就跟夏若琳分手了。夏若琳，对了，夏若琳你还记得吧？那个比我们第一届的小学妹，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他下跪求他，他都不肯改变心意，铁了心的要分手。他们交往的事儿是瞒着家里的，夏若琳的爸妈都是老师，特别不能接受这件事儿，可是因为看不得女儿那么痛苦，竟然也来求霍洛林不要分手。你想想啊，家长都来求霍洛林了，他居然……
0: 郑小珍，你有必要这么八卦吗？
4: 我回家的时候看到夏若琳了，他整个人都毁了，因为心情压抑和压力过大，得了暴食症，现在胖的整个人都变了形，高考考得比我还烂。他可是全校前10的好学生啊！哎，许一朵，你怎么不说话呀？
0: 霍洛林不会把一段感情处理得这么糟糕。
4: 真的，我们高中班里的女同学都鄙视死他了。
0: 哦。
4: 哎，对了，你还要多久才到家？
0: 等会儿吧，我随便逛逛，

0: 喂，你是哪位啊？喂，能听到吗？喂，
1: 是一朵，
0: 现在我就剩一朵了。
1: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十一朵。你在哪儿？
0: 你初恋第一次约会的公园。

0: 真好，我还认得出你。
1: 你也还是那么帅呀、啊。
0: 哼，其实我情愿自己丑一点。
1: 为什么？
0: 如果我丑一些，那些女生就不会喜欢我了。如果我丑一点，我真心待你，你还是有可能会接受我的。
1: 你怎么有我手机号码的？
0: 有个玩得不错的同学跟你妹妹同班，我托他问你妹妹要的手机号，
1: 郑小珍会把我手机给你？
0: 偷偷要的。
1: 我就说嘛，她不太喜欢你，因为肖若琳的事。
0: 是我对不起他，可是徐一朵，你能不能信我？你们班那些女生说的，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1: 我相信。
0: 我会和肖若琳在一起，原本就不是其他人想的那样。
1: 那是什么样的呢？
0: 最开始，喜欢肖若琳的是我朋友，可那朋友很快就厌倦了好学生肖若琳，提出分手。肖若琳失恋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一直陪着她。
1: 为什么你会觉得你对不起他？
0: 在我朋友跟她表白之前，她跟我表白过，我没接受。后来，她就经常跟着我朋友来找我玩，再后来，他们就在一起了。
1: 你是觉得，如果不是你拒绝了他，他就不会跟你朋友在一起，也就不会失恋了？
0: 所以后来他跟我说，他很痛苦，我们在一起吧，就算骗骗他也行。等我高考完后，如果我还是不能喜欢他，我们就分手。我就答应了。
1: 就这样，
0: 他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我们都说好了，我高考完就分手。可是他却要死要活的。一开始我也狠不下心，就这么不死不活的拖着。结果我喜欢的女生和其他男生在一起了。所有人都以为我不是个好男生，花心。或许我在对待那些喜欢我的女生的事上，处理的确实不好，可是我真的只是不想太伤害他们呀。一直以来，我只是想找个自己真心喜欢的女生，可以发自内心的对她好，这样难道也不对吗？
1: 我答应等你1年，高考完那个月的30号，承诺到期了，你没有来找我。我想，我们以后没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那个男孩教会我爱》，编剧走失兔，许一多由温苏瑜饰演，霍洛林由小双饰演，郑小珍由花小蜜饰演，妈妈由心仪饰演，郑叔叔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同桌由渊飞饰演。
1: 说实在的，我已不能。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雷。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